0: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1: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杨雪。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泗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疾控中心主任王翠平。那如果您在传染病防治、免疫规划、食品安全、病媒生物防治等方面有什么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泗水融媒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现在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县疾控中心主任王翠平。你好，王主任，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互动和交流。那节目开始，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参加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与广大听众朋友就免疫规划、传染病防治、食品安全、病媒生物防治等工作进行沟通交流。借此机会，我代表县疾控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对我县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1: 好的。那今天同时来到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县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陈霞，县疾控中心公共卫生科科长徐燕，县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科副科长董燕，县疾控中心病媒生物防治科职员高浩。那也欢迎各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王主任，那在节目开始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年的工作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泗水县疾控中心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工作理念，紧紧围绕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的加快健康中国建设、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工作目标，以疾控体系高质量发展为抓手，凝聚起思想解放、落实有力、服务高效的强大合力，传染病防治、免疫规划、健康教育、公共卫生服务、卫生监督执法等工作呢，能力也显著提升。下面我向大家汇报一下疾控中心重点工作的开展情况。一、筑牢健康防线，提升居民健康防病能力。一是持续创新健康的科普宣传方式，依托民生大集活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疾病防控的宣传工作，联合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用通俗易懂的一些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居民讲解健康防病知识，不断提升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二是与县卫健局、县总工会等部门呢，就是联合在生源湖公园成功举办了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的泗水赛区启动仪式，并且组织了全县32支参赛队伍、520余名的参赛队员，进行了就是为期100天的健走接力大赛，也进一步引导广大群众把运动健身融入日常，化作经常，努力营造人人关注健康、人人参与健身、人人享有健康的这样的农户氛围。二、精准防控，做好重点传染病的防控工作。一是强化应急培训，提升应急能力。我们也是组织了卫生应急队员、重点科室的工作人员参加了省市卫生应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提升培训10余次，参加2026济宁、菏泽两市的洪涝灾害卫生应急演练1次，组织单位职工呢开展就卫生应急桌面推演1次。我们在理论学习和应急演练中提升工作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保障居民身体健康。二是完善传染病监测预警网络，及时开展传染病的监测、信息采集、调查处置、风险评估、技术指导等工作。今年以来，我们共撰写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月分析5期、周报告22期，系统地分析我们全县的传染病流行趋势，及时制定调整传染病防控策略。三、扎实推进预防接种服务的提质行动，一是预防接种工作呢科学开展，通过定期督导、强化人员培训、加大宣传力度、学习先进工作经验等措施，进一步提高各预防接种单位的科学性还有规范性，有效提高了全县的

0: 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二是规范这个疫苗的接种流程，加强预防接种信息管理，完善线上预约、执行告知、电子核签等服务功能，提升预防接种服务水平。三是严格按照疫苗管理法开展疫苗的购进、验收、储存、分发等工作。我们各项工作开展确保了全流程可追溯、可查询，保障疫苗的安全有效，减少群众的疑虑。四全力以赴呢做好病媒生物防治工作，通过科学的布点、合理的选址，在镇街广场、山坡、养殖户家中等重点场所开展蜱虫密度监测、异蚊滋生地调查以及蝇密度监测等工作，并积极向群众宣传病媒生物防治的各项知识。
1: 嗯，好的，谢谢王主任的介绍。那王主任，夏天到了，各种有害的虫子也越来越活跃，有一种蜱虫叮咬传播的传染病，那今天正好咱们疾控中心上线，你在这里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吧。
0: 嗯，好的。您说的这个蜱虫叮咬传播的传染病呢，是叫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它是经蜱虫叮咬而传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它症状呢是以发热伴白细胞血小板减少为主要特征。今年的4月1日起，我们国家也将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呢，就是纳入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
1: 嗯，王主任，那蜱虫是什么样的呢？
0: 关于蜱虫的这个相关知识呢，请这个病媒生物防治科的高浩向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嗯，好的。
2: 好的，蜱虫又俗称扁虱、草爬子、狗豆子等等，可寄生在羊、狗、牛等家畜的体表，也可存在于丘陵和山区的草丛、树林中，芝麻粒大小，吸足血后大如黄豆，蜱常附着在皮肤嫩薄或不易被宿主抓挠之处，叮咬吸血时不痛不痒，故不易被发现。
1: 嗯，那被蜱虫叮咬之后有什么危害呢？
2: 蜱叮咬人后可引起过敏、溃疡或发炎等症状，还可传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莱姆病、森林脑炎等多种疾病，危害极大。
1: 嗯，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应该怎么来预防蜱虫叮咬呢？
2: 预防蜱虫叮咬需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是保持环境卫生，注意家居环境和饲养家畜身上蜱的清理和杀灭工作，及时清理院内和住宅周围的杂草垃圾，打扫禽畜圈舍，避免蜱虫滋生。若发现家中宠物牲畜有蜱虫粘附时，可以用杀蜱的药剂进行喷涂。二是加强个人防护，野外劳作或活动时，避免在蜱类主要栖息地如草地、树林等环境中长时间坐卧，建议着浅色光滑的长袖衣裤，扎紧裤腿，或把裤腿塞进袜子、鞋子里，不穿凉鞋。裸露在外的皮肤可喷涂去蜱剂，可维持数小时有效。户外游玩、劳作后，尽快洗澡或更换个人衣物，检查有无蜱虫叮咬。
1: 嗯，好的。那发现被蜱虫叮咬之后，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
2: 嗯，好的。一旦发现蜱叮咬皮肤，应尽快将蜱取出，但不可用手直接碾碎或拔取，不要生拉硬拽，以免拽伤皮肤，或将蜱的头部留在皮肤内，亦用尖头镊子等工具贴近皮肤，夹住蜱口腔部，垂直拔取，取出后再用碘酒或酒精做局部消毒处理，并密切观察身体状况2周，如出现发热、恶心、肌肉酸痛、食欲不振等疑似症状，或叮咬部位发炎破溃及红斑等症状，应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并告知医生相关暴露史，做到早诊断、早治疗。
1: 嗯，好的。那听完这些防护方法的介绍啊，也让我们知道了蜱虫的防护要点。即使是被叮咬了，那也不要恐慌，第一时间啊，采取正确的处理方法，并且随时观察身体的状况。那如果出现发热症状，记得要及时就医。那夏天呢，也是蚊子活跃的季节，那我们大家都非常讨厌被蚊子叮咬，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夏季怎么来预防或者说是减少被蚊子叮咬呢？
2: 好的，预防蚊子叮咬主要分为两个措施，一是及时清除蚊子滋生地，二是减少与蚊子接触的机会。具体的办法有：一、及时清理房前屋后闲置的缸、罐、废旧轮胎、啤酒瓶、竹筒、陶瓷器皿等积水容器；二是家用的水缸或水箱加盖，以防蚊子进入。 三是防止垃圾。

0: 堆积，将垃圾放入密闭塑料袋，并放入密闭容器中。四是家养的水生植物应每隔3至5天换水，注意清洗根须和容器的底部。五是家庭可安装蚊帐、纱门、纱窗等，适当使用蚊香、电子驱蚊器、电蚊拍、防蚊灯等装备，还可用杀虫喷雾剂对房间实施灭蚊处理。六是避免在蚊子活动高峰期，在树荫、草丛、凉亭、垃圾站等地方长时间逗留。七是外出时可穿长袖衣裤，在皮肤裸露部分涂抹驱蚊剂。
1: 嗯，好的，谢谢。那王主任啊，除了刚才讲到的蜱虫和蚊虫传播的疾病之外啊，听说还有一种羊传人的传染病叫做布病，那你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吧。
2: 嗯，好的，关于布病的防控知识由董燕科长为大家科普一下。
1: 嗯，好的。
3: 布病是由布鲁斯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也是国家规定的一类传染病，在家畜中牛和羊最易感染，其他家畜也可发生。布病近年来发病逐渐上升，而且出现了家庭聚集性病例。人感染布病后，主要症状是发热、多汗、全身乏力、关节疼痛，孕妇可引起流产，严重者可丧失劳动能力，在民间俗称懒汉病。它一般通过皮肤黏膜、呼吸道、消化道进入人体。今天借此平台在这里宣传一下，大家都来关注布病，提高布病的防病意识。
1: 嗯，董科长，那我们居民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预防布病的侵害呢？
3: 主要防控措施有以下几点：一是饲养家畜要圈养，集体或统一放牧；二是人畜分居，无论是成畜还是幼畜，都不要放入室内饲养；小孩不要和小羊羔接触。在个人防护方面，特别是打扫羊圈卫生、接生小羊羔时，应穿好工作服，戴好口罩、手套、胶靴。工作结束后，所有防护装备应就地脱下，清洗消毒。另外，如果出现病死家畜，一定不要食用，做好深埋无害化处理。
1: 嗯，好的，董科长。那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进行下面的节目。
4: 济宁银行四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四水济宁银行3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四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5: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1: 好的，听众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关注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县疾控中心主任王翠平。那今天同时来到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县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陈霞，县疾控中心公共卫生科科长徐燕，县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科副科长董燕，县疾控中心病媒生物防治科职员高浩。那如果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在涉及传染病防治、免疫规划、食品安全、病媒生物防治等方面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是有什么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好的，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进行刚才的话题。董科长，现在呢是正值炎热的夏季，那夏季啊在传染病防控方面有什么具体的防控建议吗？

0: 较多，像登革热、疟疾等蚊媒传染病由境外输入的风险也逐渐加大，这也是我们夏季传染病的防控重点。
1: 好的，董科长，那我们在预防夏季常季传染病应该怎么做呢？
0: 在炎热的夏季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饮食习惯，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生熟盗版要分开，不喝生水，不暴饮暴食，生食瓜果蔬菜要洗干净，平时注意手的卫生，特别是饭前便后要洗手，夏季吃冷食一定要有节制，即使天气再热也尽量不要吃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饮、冰镇水果。每年的5月1日至10月31日是各医疗卫生单位肠道门诊开诊的时间，要求使用纱门、纱窗、洗手池、急救药品，各种设施要配置齐全。如果是国外务工返回人员，一旦出现发热、不适等症状，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就诊时主动告知国外旅居史，以免延误治疗。
1: 好的，谢谢董科长的介绍。那王主任，近期学校啊通知部分女学生可以免费接种 HPV 疫苗了，那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HPV 疫苗是预防什么的疾病的吗？
2: 好的，关于这个问题让免疫规划科陈霞科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
3: 好的。HPV 是人乳头瘤病毒人群普遍易感反复或持续感染高危型的 HPV 病毒，可能会导致感染部位发生疣或者是癌前病变、癌症等。宫颈癌病因明确，研究表明99.7%的宫颈癌与 HPV 的持续感染有关，尤其是高危型的16型和18型与宫颈癌的关系最为密切。接种 HPV 疫苗能够预防高危型的 HPV 病毒的持续感染，有效地降低宫颈癌的发生率。
1: 好的，陈科长，那以前接种 HPV 疫苗都收费，那现在是免费了吗？
3: 不是全免费。2025年11月10日起，国家把国产的2价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免费接种，针对的人群只是2011年11月10日之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生，其他型别的疫苗还有其他的人群还是自费的。家长可以自愿选择其他价次的，比如4价或者是9价的疫苗为女孩自费接种。
1: 好的，那国家为什么会对这部分女生进行免费接种呢？
3: 我国将13周岁女孩确定为 HPV 疫苗免费接种的目标人群，是综合考虑疫苗的保护效果、成本效益和接种可行性的最优方案。第一呢，就是从感染风险来看， HPV 病毒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发生前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可以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发挥疫苗预防 HPV 感染的作用。第二个是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到14岁女孩接种2剂次的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还要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呢可持续至少10年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呢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这些呢都验证了将13岁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的可行性。
1: 陈科长，那 HPV 疫苗必须要接种吗？
3: 根据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有接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同时呢也需履行接种的义务。本着知情告知的原则，家长和孩子在充分了解相关的信息之后呢签署知情同意书进行接种。
1: 好的，那 HPV 疫苗都有哪些，它们的区别是什么？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目前我国上市的 HPV 疫苗呢有2价的、4价的、9价的这3类。那疫苗的价次呢，它实际上是指预防的 HPV 病毒型别的数量。双价 HPV 疫苗，也就是刚才说的2价 HPV 疫苗呢，它可以预防 HPV 病毒16型和18型。这2种类型的病毒是高危型，是导致宫颈癌的最常见的原因，可以预防约70%的宫颈癌风险。4价 HPV 疫苗呢，可以预防低。

0: 尾型 HPV 六型、十一型和高尾型的，十六型和十八型。除了预防约70%的宫颈癌风险之外呢，还可以预防约90%的肛门和生殖器疣。九价 HPV 疫苗呢，可以预防HPV 的六型、十一型、十六、十八、三四一、三四三、四十五、五十二和五十八型，预防约90%的宫颈癌风险和约90%的肛门和生殖器疣。
1: 嗯，陈科长，那有不适合接种 HPV 疫苗的情况吗？
0: 嗯，有的。第一呢，是对本品中任何一个活性的成分或是辅料严重过敏反应的。第二个是注射本品后有严重过敏反应者，就不应再次接种本品。第三个呢，就是受众者患有急性的严重发热疾病时，应该是推迟接种。第四个是受众者为血小板减少症患者，或者是任何的凝血功能紊乱患者，应该谨慎接种。
1: 嗯。
0: 第五个是接种前三个月内呢，避免使用免疫球蛋白或者是血液制品。
1: 嗯，好的，陈科长，那到哪里可以接种 HPV 疫苗？可以预约接种吗？
0: 咱们各镇街的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还有妇女儿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接种门诊，都可以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咱们可以根据接种便利性选择居住地或者是学校所在地呢，进接种门诊进行接种。HPV 疫苗呢，咱们可以进行预约接种，下载爱善东 APP 或者是微信、支付宝的小程序，搜索疫苗接种服务，逐步注册申领电子接种证以后，可以进行预约接种。
1: 嗯，好的，谢谢陈科长为我们介绍 HPV 疫苗接种的相关知识。那么王主任，随着炎炎夏日的到来，各类新鲜瓜果、清凉美食啊纷纷上市，让我们垂涎欲滴。那但是有时候啊，进食不当就会导致我们产生呕吐、腹泻的疾病，那这是什么情况呢？
2: 主持人，您说的这种疾病呢，是食源性疾病，它是由于天气温度高、湿度大，病原微生物繁殖的速度加快，食物呢易腐败变质，我们在摄入腐败变质或者是被致病菌污染的食物所引起的。所以说呢，夏天也是食源性疾病的一个高发期。关于具体的或者常见的食源性疾病的分类呢，让徐燕科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好的。
3: 好的，常见的食源性疾病呢，主要有以下五种，分别是一细菌性食源性疾病。致病菌主要有沙门氏菌、副溶血性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沙门氏菌常潜伏在肉、蛋、奶及其制品中，人们常食用的凉拌海鲜、未熟透的海鲜等，若被副溶血性弧菌污染，就容易引发疾病。金黄色葡萄球菌则容易污染高蛋白食品，在高温天气下，放置时间过长的奶油蛋糕若被金黄色葡萄球菌污染，食用后就可能引发中毒。二、病毒性食源性疾病，像诺如病毒、甲肝病毒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一旦感染诺如病毒，患者就会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尤其是儿童和老人，患病风险更高，症状也可能更严重。甲肝病毒主要通过被污染的食物和水传播，感染后会导致甲型肝炎。三、寄生虫性食源性疾病，淡水鱼、虾、螺类等若未彻底烧熟煮透，可能携带肝吸虫、肺吸虫等寄生虫。这些寄生虫通过被污染的食物进入人体，在人体内寄生繁殖，会对人体组织和器官造成损害。四、真菌毒素性食源性疾病，主要有被黄曲霉毒素污染的粮油及其制品，以花生和玉米为主，霉变的甘蔗等。同时夏季也是野生蘑菇中毒的高发期，许多毒蘑菇中毒尚无特效疗法，且中毒症状严重，发病急，死亡率高。避免毒蘑菇中毒的最好方法是不采、不买、不食用野生蘑菇。五、有毒动植物性食源性疾病，常见的有河豚毒素中毒、麻痹性贝类毒素中毒、鲜黄花菜中的秋水仙碱、发芽土豆中的龙葵素和未煮熟四季豆中的皂带和雪球凝集素，也可能导致中毒。
1: 嗯，好的，徐科长，那在夏季我们应该怎么来预防食源性疾病呢？
2: 做到以下六点可以大大减少食源性疾病的发病几率。一、保持讲究卫生，保持餐饮具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要经常清洁消毒。

0: 选购安全，确保食材新鲜，购买食品时要选择正规的超市、农贸市场，仔细查看食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等信息，不购买包装破损、长带有异味的食品。选购肉类、海鲜时要注意观察其色泽、质地，避免购买变质食材。三、生熟分开，防止交叉污染。生熟食物要分开切、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生熟食品可以使用不同颜色的保鲜盒或塑料袋区分。生肉、海鲜等放在冰箱的下层，熟食、即食食品放在上层。四、科学烹饪，避免生食或半生食海产品。食物要彻底烧熟煮透，尤其是肉、蛋和水产品。冰箱中冷藏的熟食在没有变质的情况下再次使用时一定要彻底加热。五、在安全温度下保存食物，熟食在室温下存放时间不要超过2个小时，剩余食物应及时冷藏。冰箱并不是保险箱，即使在冰箱中也不能过久储存食物。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应定期清理冰箱，及时丢弃过期或变质的食物。六、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饮食合理搭配，避免暴饮暴食，尽量少吃生冷食物。外出就餐时要选择卫生条件良好的餐厅，使用公筷公勺，减少交叉感染的机会。此外，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自身免疫力，降低感染酸性疾病的风险。
1: 嗯，好的，谢谢徐科长为我们讲解夏季预防食源性疾病的措施和方法。那通过本次节目啊，我们对传染病防治、免疫规划、食品安全、病媒生物防治等知识啊，都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王主任，那我们疾控中心在下步工作中有什么打算和措施呢？
2: 在今后的工作中，泗水县疾控中心将在县委、县政府和县卫健局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人民至上的工作理念，不忘初心，扎实做好传染病防治、免疫规划、健康教育、公共卫生服务、慢性病防治、卫生监督执法等工作，为保障全县人民身体健康贡献疾控力量。
1: 嗯，好的。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想大家应该更加清楚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预防和控制疾病的发生和传播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啊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王主任一行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节目之外呢，听众朋友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值班电话4423-1711，或者是拨打场外的监督电话4221909，继续反映问题。那下期要上线的嘉宾单位是浙沟镇，同样期待着大家的积极参与。主持人杨雪，导播肖雨孔科，摄像徐全镇，节目监制郭春雪。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泗水济宁银行3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4: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我是泗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翠平，我将于5月28日做客周分豪风热线节目，就免疫规划、传染病防治、公共卫生安全、幽门生物防治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盼花开网联心，服务巾帼零距离；县妇联深耕线上平台，做实群众工作；共建健康城镇，共筑健康防线；我县开展系列健康宣传活动，夯实全民健康基础；我县开展重点优抚对象年度体检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年来县妇联始终紧扣妇联组织政治职能，牢牢立足县域妇女群众实际需求，以互联网加妇联建设为抓手，以官方微信公众号为核心载体，系统性搭建起便捷高效的线上群众服务平台，精准开展思想引领、宣传赋能、便民服务、民意纾困等多项工作，真正打通了联系服务妇女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把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走深走实，让妇联服务从线下延伸到线上，让温暖触手可及。聚焦阵地搭建，夯实线上服务坚实根基，打破传统工作的空间限制，创新基层妇联工作模式，将泗水妇联微信公众号精心打造为集思想宣讲、政策普及、便民服务、互动答疑于一体的综合性线上主阵地，逐步构建起线上全覆盖、服务零距离的妇联工作新格局。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下沉基层，县妇联重点培育了四盼花开、巾帼四延特色宣讲品牌，创新构建起以赛选骨干、以展树品牌、以进扩覆盖、以容拓场景的四维宣讲体系，通过宣讲比赛选拔出一批接地气、有温度的宣讲骨干，通过成果展示擦亮巾帼宣讲品牌，通过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扩大宣讲覆盖范围，通过融合新媒体场景拓展传播边界。截至目前，已经开展各类巾帼大宣讲150余场次，覆盖线上线下观众1.2万余人次，让党的好声音顺着网线传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坎上。聚焦内容体制，持续汇聚巾帼奋进能量，坚持内容为王，深入挖掘本土巾帼先进典型，专门打造了身边他故事特色专栏，联合有关部门组织编辑记者深入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创新创业、家风建设一线，走遍全县大小乡镇，挖掘各行各业优秀女性的先进事迹。这些故事不唱高调，不设模板，就是用心用情讲述普通女性孝老爱亲的温情故事，实干创业的奋斗故事，奉献基层的担当故事，让身边人讲身边事，让身边事感染身边人，持续传播泗水巾帼奋斗的正能量。为了适应新媒体传播规律，县妇联还创新传播形式，策划拍摄了花开时节主题系列微视频，作品以泗水各色盛放的繁花比喻不同年龄段的新时代女性，分别展现了青年女性逐梦拼搏的昂扬锐气，中年女性担当奉献的沉稳底气，老年女性向善有为的从容气度，生动诠释了不同年龄段女性的独特人生价值观与动人时代风采。推出后刷爆了泗水民众的朋友圈，获得了网友的一致好评。聚焦实干赋能，切实提升网络治理实效，始终坚持线上发声、线下落地的工作原则，努力推动网言网语转化为服务实效和民生实际，让线上平台不做花架子，真出实成效。依托微信公众号，县妇联常态化推送妇女权益保障、家庭教育指导、身心健康养护等实用内容，安排专业人士精准解读面向妇女群体的惠民政策，普及妇女儿童保护法律知识，安排专人及时回应群众线上咨询，做到当日咨询当日答复。针对本土女性创业者销路不畅的问题，县妇联策划开展巾帼好品线上展销活动，免费为女性创业者搭建推广平台，帮助他们拓宽销路，打响品牌，帮不少农户解决了农产品滞销的难题。依托爱心妈妈蓄力行动和春蕾计划，通过线上发起号召、线下组织开展的方式，累计募集善款7万余元，精准帮扶陷于困境儿童70余人，给孩子们送去助学金、生活用品和心理关怀，切实为特殊群体纾困解难。此外，县妇联还畅通线上民意诉求渠道，专门安排专人每日梳理微信留言和私信诉求，联动12338妇女维权热线和各镇街妇联，建立起线上收集、线下处置、闭环反馈的完整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已经精准化解妇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40余个，真正让微信公众号成为了妇女群众靠得住、离不开的网上娘家。本台消息，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健康素养，改善城乡人居环境，连日来，县卫生健康局、县疾控中心以共建健康城镇、
共筑健康防线为主题。

0: 在全县范围内统筹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系列健康宣传活动，动员全县上下共同参与爱国卫生运动，全力筑牢全民健康防护屏障。活动启动后，县疾控中心第一时间牵头组建专业宣传服务队，联合全县各镇街道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沉至城区广场、镇村集市、居民小区、中小学校等各类人员密集场所设立宣传展位，通过悬挂主题横幅、摆放健康知识展板、发放科普宣传折页、开展免费义诊咨询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健康城镇建设与爱国卫生运动的核心内容与重要意义。宣传现场，该中心专业人员结合呼吸道、肠道传染病高发的防控特点，面对面讲解病媒生物防治、合理膳食、科学运动、控烟限酒、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等实用健康知识，针对群众普遍关心的登革热、手足口病等春季高发传染病的传播特点、防控要点逐一答疑，引导群众主动清理家庭内外杂物积水，主动清除蚊蝇蟑螂滋生地，从源头降低病媒生物传播疾病的风险。此次活动还专门推出了定制化宣传服务，走进城区中小学校，疾控中心专业医师开展健康校园专题讲座，用生动有趣的动画短片、互动问答的方式，向学生讲解七步洗手法规范、青少年近视预防、健康饮食等知识，带动孩子们从小养成爱干净、讲卫生的健康好习惯。深入老旧小区、城乡结合部等病媒生物易滋生的重点区域，组织专业消杀队伍开展病媒生物统一集中消杀行动，同时现场指导社区居民开展居家环境清理，手把手帮助居民掌握科学防治蚊蝇蟑螂的实操方法。针对农村群众居住分散、获取健康信息渠道有限的特点，通过村级大喇叭循环广播、村级微信群推送健康知识、村干部入户上门讲解等方式，把实用的健康卫生知识直接送到农户家门口。本次系列活动累计开展集中宣传18场次，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专题宣讲26场次，免费发放各类健康宣传材料1.2万余份，开展病媒生物统一消杀作业12次，活动覆盖城乡居民3万余人次，有效提升了群众对爱国卫生运动和健康城镇建设的知晓率，调动了群众主动参与共建健康城镇的积极性。本台消息，近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中医医院开展重点优抚对象年度体检活动。据了解，本次体检项目涵盖常规检查和专项检查多个类别，能够较为全面地评估肝肾功能及常见老年性疾病风险。医务人员以专业严谨的态度进行操作，并针对个体差异提供初步的健康咨询与指导。为确保活动顺利开展，县中医医院专门开通重点优抚对象体检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全程陪同引导，主动帮扶行动不便的老兵，并提供免费爱心早餐，用心用情守护退役军人身心健康，切实把拥军优属关怀落到实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8到28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是我们的根，有山有水，这是我们的家，有房有田。每个人的微小举动可以汇聚成巨变的力量，让我们携起手来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让我们的家园更美好。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

0: 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1: 应急科普：森林火灾的预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据统计，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都是人为因素引起的。作为普通民众，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不带火种进山林。火种就是可用来点火的东西，比如打火机、火柴。请您在进入山林时严格遵守森林防火管理规定，自觉让护林员存放火种，谢谢您的合作。山林中请勿吸烟，一点星星火可毁万木林。当您进入林中或森林公园等自然风景区，请不要吸烟，因为您的行为可能会引发森林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追究刑事责任。当您进入森林防火区或森林公园等自然风景区，请不要进行烧烤、野炊、点篝火等活动。

0: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森林防火条例规定，在森林防火区及周边严禁燃放烟花爆竹，保护美丽森林，保护绿色家园。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播小彤。你是不是也经常一照镜子，猛地瞥见头顶又冒出几根白的刺眼的头发，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这白头发怎么又多了？都说白发拔一根长十根，到底该不该拔呢？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啊，白发和衰老直接相关，觉得头发一旦变白就再也回不去了。但今天的生活小常识要告诉你一个颠覆认知的研究发现，已经变白的头发竟然还有机会逆转重新变黑。想弄清头发为什么白，又为什么还能黑回去，科学家用了一个很妙的办法，把头发当成树木年轮来研究。2021年国际期刊细胞生物学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白头发颜色变化的曲线几乎是紧跟着你的压力水平走的，因此你的白头发其实是一本压力日记。我们的头发每个月大概长1厘米，于是研究人员把单根头发从发根到发梢，像切时间片段一样，对每一小段的色素含量进行精密分析。这样一来，这根头发过去几个月甚至一年里什么时候状态好，什么时候突然变白，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全都被清晰地读了出来。他们找来了一群感觉压力起伏比较明显的参与者，让他们认真回忆过去一年的生活，按时间线给自己的压力打分，0分是毫无压力，10分是压力很大，接着再把每个人头发上的颜色变化和时间轴一一对照。结果一出，连研究者都感到惊叹，头发颜色变化的曲线几乎是紧跟着人体的压力水平走的。一句话总结，压力飙升时头发容易变白，压力消退了，有些已经变白的头发真的可以再黑回去。虽然这种反转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速度会慢一点，但它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当然这种逆转是有条件的，研究人员提醒，如果毛囊常年累月泡在高压里，或者身体机能本身已经严重衰退，毛囊就可能被锁死在白发状态，再也回不去了。所以抓住压力刚刚开始作祟的窗口期非常关键。要是近期压力明明不大，家里也没有年纪轻轻就白头的遗传，可白发还是一个劲儿的往外冒，那就要低头看看自己的饭碗了，很有可能是营养没跟上。如果身体缺乏以下三种营养素，可能会更容易长白发。一、蛋白质。组成头发的基本单元角蛋白就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如果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就容易突然长白头发。不仅如此，发质会变差，毛糙、发黄等情况都与蛋白质摄入不足有关。二、铜、锌、硒等微量元素。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黑色素的合成需要一种叫做酪氨酸酶的物质来推动，而这种酶的活性高低会直接影响合成过程的效率和结果。铜、锌等这类微量元素能够影响酪氨酸酶的活性，一旦这些微量元素不能充足供应，酪氨酸酶的活性就会降低，影响黑色素的合成，反映到你的头上就会出现白头发。三、B 族维生素。它参与了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头发、指甲的生长都需要它们的帮助，同时还能保证黑色素细胞的正常活动。如果因为某些原因导致维生素 B 族缺乏，就容易出现脱发、白发、头发干枯等问题。生活小常识在这里要提醒您，如果白发是在很短时间内突然大量增多，或者年纪轻轻就满头花白，建议先去医院排查一下。甲状腺功能异常、恶性贫血、自身免疫性疾病，甚至某些先天代谢缺陷，都可能是背后推手，拿不准的时候交给医生判断最安全。那排除了疾病因素，剩下的日常预防与逆转我们分两头抓。一、压力太大引起的，就要学会释放压力。首先是动起来，运动是公认的减压良药，每天散步半小时，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松弛下来。其次是静下来，冥想、深呼吸、

0: 正念练习，这些看起来什么都没做的方式，其实是在帮助大脑从高速运转切换到休息模式。最后是要说出来，别把坏情绪憋在心里，找个信任的朋友聊一聊，哪怕对方没有给出什么建议，倾诉本身就有疗愈的力量。二，缺乏营养引起的。首先要补充蛋白质，日常生活中多摄入优质蛋白，分别是鸡蛋、牛奶、鱼肉、虾肉、鸡肉、鸭肉、瘦牛肉、瘦羊肉等。微量元素，比如牡蛎、瘦肉、坚果、蛋类、豆类等食物富含锌。猪肝、虾、贝类、坚果、种子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铜。海产品、瘦肉、坚果、大蒜、蘑菇都是富含硒，那适量食用以上的食物来补充相应的微量元素。最后是 B 族维生素，它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常见于动物内脏、豆类、乳蛋类、畜禽鱼肉类和全谷物等食物。再回到开头那个问题，白发真能重新变黑吗？科学给出的答案是有可能，但需要一个契机。这个契机不是什么昂贵的黑发神药，也不是朋友圈里流传的偏方，而是你让自己放松一点，给身心放个踏实的假。当然，头发的变化是以月甚至以年为单位，缓慢却诚实。你为健康花的每一分心思，镜子里的那个人早晚都会还你一个惊喜。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集不见不散。
1: 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2: 李仲要弯腰，轻轻走得远。
3: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4: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5: 送根烂新枝芽，
6: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同行。
7: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8: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

0: 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

0: 兵法、鬼谷子、在职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啊，和她谈了五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她坦白，她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她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她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向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的，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

0: 会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她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她也懂，加上她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她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她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个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哎，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 甲和乙又是好朋友。

0: 假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现在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突然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0: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1: 我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经

0: 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县里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心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

0: 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的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

0: 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啊，和她谈了五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她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她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她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他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他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他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她骗你？
0: 没错，她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她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的，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

0: 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他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儿，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呀，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哎，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托人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2: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石丽华返回菜市场的摊位，几个帮工已经起床洗漱，准备收拾摊位。石有福也夹着皮包进了店面，看见石丽华正在墙角的煤气灶上煮面条，跟过去低声说：“
4: 丽华叔，咱昨晚定下的那事儿，那几个帮手年轻不靠谱，你待会儿要带头先去啊。”
3: 石丽华没搭理他。石有福转身正要跟几个帮工说话，却听得门外的摊位前有人喊：“
5: 谁是老板？”
3: 石丽华和石有福都探头朝外看，没想到摊位前站着的就是乔运来。没等石丽华挪步，石有福奔到摊位前：“
5: 我是老板，你想买什么鱼？”
3: 乔运来抬脸看着他，眼睛眯起来又睁开，高声说：“
5: 我不买鱼，我也是卖鱼的。”
3: 乔运来抬手朝市场北门的方向指了指：“
5: 我听说你要揍我，来吧，我送上门让你揍。”
3: 石有福怔住了，片刻才咧嘴说：“
5: 你听谁说的我要揍你啊？我认识你是谁呀？我揍你干嘛？”
3: 乔运来盯着石有福说：“
5: 明人不说暗话，我这送上门让你揍，你又不敢揍，那咱丑话说在这里，你要是还敢去我摊位捣乱，我可就对你不客气。”
3: 石有福对乔运来摊开手，故作冤屈地说：“
5: 瞧你这话说的真让人纳闷，我不跟你闹啊，这大清早的都忙着呢，咱开门都是做生意，哎，你赶紧走吧。”
3: 乔运来说：“
5: 那我给你解释一下，我是自家鱼塘养的鱼，批发给鱼贩子价钱低，就想来省城多卖几个钱，卖完这几天就不来了。”
3: 乔运来说着

0: 身离开摊位，又转身拱手说，生活不容易，如有得罪请多担待啊。石有福挥手没吱声。等乔运来走远了，石有福奔进店里，气急败坏的嚷，在咱这店里出内奸了，出叛徒了。石里环和几个帮工围着饭桌闷头喝面条，没人回应石有福的话。石里环呼噜着扒完了一碗面条，抹抹嘴对石有福说，吃面条没咸菜不香，你想着买点腌萝卜吧。那天上午，石丽华去城区送完鱼，返回快要到市场门口时，看到乔运来卖鱼的摊位，摊位上正有几个人围着鱼摊买鱼，乔运来和乔红梅忙着应付。石丽华定睛多看了几眼，乔红梅咯咯的笑声传过来，让石丽华心跳又加速了，她的马尾辫左右摇摆，好像一把看不见的锤子撞击着他的内心。不，这个比喻不准确，石丽华怔怔地想，怎么好像是一头活蹦乱跳的小鹿呢？乔红梅忙活着的举动就像跳舞一样好看啊。石丽华觉得不仅仅是心跳了，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心慌了。这心慌从哪里来的呢？石丽华逼着自己转回头，拧动车把上的油门，正要加速离开，却又听得有人喊，
1: 哎，石丽华，你先别走。
0: 石丽华隔着四米多宽的街面，还是听清了是乔红梅的声音。她还没反应过来回答，乔红梅已从街对面奔过来了。她的马尾辫在脑后左右摇曳，阳光落在她的额头上，显得明亮干净。她的嘴巴咧得很大，整个人大咧咧的。她奔到石丽华身旁，好像与石丽华认识很多年似的，没有一点客套和顾忌。俺哥让我问问你，你在石有福那里帮工，他给你开多少钱？石丽华说，每个月600块钱。乔红梅皱了皱眉说，
1: 你不嫌少？
0: 石丽华说，那没办法，咱没当老板的命。乔红梅说，
1: 有句老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话你懂不？
0: 石丽华说，我懂，意思就是给你一条鱼吃，不如给你一张打鱼的网，让你长期有鱼吃。
1: 乔红梅哎了一声说，哎，这么说吧，你别在这里卖鱼了，跟着俺哥去泰安合伙养鱼行不？
0: 石丽华怔了怔说，
1: 咱合伙，我可是没钱。
0: 乔红梅说，不用你拿钱，人品好比钱重要。石丽华想了想说，
1: 我再想想吧，等过完这几天再说这事儿吧。
0: 石丽华骑着三轮摩托车回到店铺里，整个下午脑子都在走神儿。他刚开始是一直在琢磨乔红梅说的那句话，
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0: 仔细琢磨这话有道理。给你一条鱼吃，你吃完了就没了，想吃的话还得等着别人给，要是别人不给了呢，那你不就没有鱼吃了？现在自己就是这样的处境啊，跟着别人打工，打一天工赚一天的钱，不干就没钱呢。再说打一辈子工也是个打工的，怎么也赚不了大钱。石丽华这么闷头琢磨着，不知不觉的，乔红梅的马尾辫又从脑子里跳出来，在她眼前晃悠了。她咧嘴大笑的样子跟着在眼前闪现，直着嗓门一直在石丽华的脑子里喊，
1: 哎，石丽华，喊你怎么不吱声呢？哎，石丽华，你哑巴了吗？
0: 石丽华使劲甩着头，想把乔红梅的模样从脑子里甩出去，可是乔红梅的模样却像加速播放的电影一样，随着石丽华的抗争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密集了，好像整个脑子里全是乔红梅的模样，让她头昏脑胀。
1: 视力

0: 妈抱着头不吱声。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满脑子里都是乔红梅呢？她很奇怪，这是从前没有过的感觉。吃过晚饭后，施丽华去菜市场门外的公共厕所解手，故意绕了一段远路，从市场门口对过乔运来的鱼摊经过，又想着能再看到乔红梅，心里又害怕看见她。在这种纠结矛盾心情里，施丽华低头匆匆走过，逼着自己不要转脸朝对面的街上看。施丽华低头进了厕所，刚站在便池旁，却见门口一个人影闪了进来。施丽华转脸看，四目相对，来人呲牙一笑，从昏暗的灯影里发声说：
1: 这么巧，老弟，今天的事儿谢谢你了。
0: 施丽华猛一愣怔，辨认出乔运来的模样。施丽华点头没吱声，乔运来挨着他站在便池旁。施丽华忽然觉得莫名紧张，尿意顿时消失。施丽华尴尬地对着便池站了一会儿，一时不知道怎么才好，只得涨红着脸系上腰带。正要离开时，听得乔运来说：
1: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上火，你用板蓝根泡茶喝管用。
0: 施丽华嗯了一声，犹豫着走到门口，才鼓足勇气回头说：
1: 运来哥，我琢磨了一下午，我觉得您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有道理，我想好了，等过完年我就去泰安找你学养鱼。
0: 乔运来偏头愣怔：
1: 你想跟我学养鱼？我不记得对你说过这些话啊。
0: 施丽华说：
1: 下午你家妹子在街边遇见我，她说是你说的吗？
0: 乔运来说：
1: 红梅跟你说我说的？这个小妮子怎么胡乱说话呢？
0: 怔了怔又说：
1: 你要是真想学养鱼的话，可以到大门口找我啊，你人品不错，这点我放心。
0: 施丽华说：
1: 谢谢你啊，过春节后再说这事儿吧，我要是真想去就去大门口找你。
0: 乔玉来说：
1: 想去就去吧，我的鱼塘就在大门村西边，挨着大门河，打眼就能看得到。
0: 施丽华又嗯了一声，转身出了厕所，心里不免犯嘀咕：如果乔运来没说过让我去泰安养鱼的事儿，那么乔红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她边走边挠着头皮想，却怎么也想不出个道理来。等回到菜市场，天色已黑，市场里已没了顾客，各家店铺正在收拾货物，准备关门休息。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施丽华回到店铺，从铁锅里捞出一碗面条喝了，抹着嘴巴洗漱以后爬上二楼睡觉。其他几个伙计各自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施丽华脱鞋上床，头皮刚挨着枕头，却听得天花板上一阵刺刺啦啦的响声。施丽华抬头朝上看，响声却又消失了。等他再躺下，刺刺啦啦的又响了，这次响声断断续续，持续了足有1分多钟。其他几个伙计也听到了声音，寻找从哪里发出的响声。施丽华快速地转脸看着天花板四周的角落，终于发现响声是从天花板东边的墙角里发出来的。 随着刺刺啦啦的响声。

0: 时还冒出火花，发出噼啪的爆响。施丽华瞪眼说，应该是电线老化了，这样容易失火啊。其他几个伙计也抽动着鼻子说，哎呀，我都闻到焦糊味了。众人这么说着，心里有些慌，却是谁也没翻身下床，都瞪眼巴望着响声自行消失。有人提议，干脆把冒火的那一段电线拽出来，绞断了再说。那人翻身坐起，正要下床寻找绞丝钳，响声却又消失了。过了老大会儿，也没再响。那人打了个哈欠说，
1: 啊，先凑合着这样，等明天找电工来修吧。
0: 大伙儿都忙累了一天，这寒冬腊月的天气，谁也懒得穿衣再去找电工。施丽华见其他人都倒头睡去了，朝那响声处盯了片刻，确定没再有什么异常，也揉了一把酸胀的眼，倒头睡去了。施丽华昏昏噩噩地做梦，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梦里听得人声慌乱，脚步乱窜，好像是有人咳嗽着喊，
2: 着火了，咳咳，着火了。
0: 石丽华浑身一哆嗦，猛地睁开眼，便觉得浓重的烟雾呛入喉咙里。他翻身爬起，只见天花板上冒起了烟火，呲呲啦啦的响声夹杂在慌乱的人声里，房间里的那几个伙计在烟雾里打转。
2: 咳咳，快跑啊，先下楼打电话报火警。我的钱包啊，我要带着我的钱包。
0: 石丽华快步跳下床，左右两手各自扯拽着两个伙计，便朝楼梯口的方向边奔边喊，
2: 还找钱包呢，逃命要紧。
0: 几个人先后跌跌撞撞地奔下楼梯，却见一楼店面里也是浓烟翻滚，火舌窜动，店面里的桌椅板凳，落到天花板上的泡沫周转箱已被火苗包围。石丽华慌张着去桌上摸电话座机，一团火苗窜过来，石丽华缩回手，再次摸电话时，就听得几声爆响，桌子轰然倒塌，电话座机陷入了火堆里。有人喊，
2: 快拉门栓，逃命出去。
0: 石丽华奔到两扇门板前，顾不得门栓滚烫，挥手使劲地拽拉门栓，却怎么也拽拉不开。石丽华判定是门栓和木板已被大火烧得变形，只得抬腿踹门板。此时店面里噼啪炸响，烟火翻滚，熊熊大火从窗户里窜出去，正在朝邻近的店铺里蔓延。石丽华从门缝里看到门外人头攒动，叫喊沸腾，好像有人从远处泼水，哗啦哗啦，却无法近身扑火。石丽华和几个伙计发疯似的抬腿踹门，咣当咣当的门响，就像他们焦灼又绝望的叫喊。门板摇晃，整个楼房好像也在摇晃。石丽华接连踹着门板，咔嚓一声，门板终于朝外倾倒，火苗随着门板在地上窜烧，人群响起一片惊呼声，
2: 人出来了，人出来了。
0: 石丽华奔出门口的时候，恍惚看见一个人影快步朝门口奔过来，那人影抬起双手朝石丽华他们挥过来，哗啦一声，石丽华觉得一片冷水泼在他脸上，他猛地打了个激灵，抬手抹脸，定睛再看，却是乔红梅提着一个脸盆站在他跟前。乔红梅冲他咧了咧嘴，便悄然变色，带着哭腔喊，
2: 石丽华，你命大了。
0: 石丽华怔了怔，又闷头抹了一把脸，他从慌乱的人声里听到呜呜啦啦的警笛声从远处传来，跟着石有福哭喊着从人群里跑出来，发疯似的朝店面里奔去。石有福边奔边喊，
2: 完了完了，俺老石家20年积攒下来的家业烧没了。
0: 乔玉来从人群里跟着冲

0: 一把抱住石有福，冲石有福怒吼：你是傻呀还是憨呢？这么大的火，你想进去找死啊？石有福边挣边浑身哆嗦，他嗷嗷叫了一会儿，便绝望地蹲在了地上，抱着头缩成一团。腊月23的这一场大火持续烧了一个多小时，随着消防人员把大火扑灭，石有福和他父亲经营了20多年的家业也跟着这场大火消失了。石有福哭着对众人诉说，昨天下午他准备了10万块钱，想着今天把这一年来所有赊欠进货商的款全部还清了呢，没想到他这么倒霉，这一场大火就给他烧光了，包括买卖往来之间的流水记账凭证全部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大火殃及左右挨靠着的店铺，邻铺也因这场大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邻人们有意追究石有福的责任，想让他赔偿损失。石有福蹲在地上对着烧塌的房子哭说：落魄的凤凰不如鸡，这一场大火把我烧成个秃毛鸡，我就还剩这半条命，你们看着办吧。邻人们见石有福有意耍赖，又看他如此倒霉落魄，便不好意思真的追究赔偿。石立华和几个伙计被大火烧得脸红皮糙，头皮都烧焦了，各自对着烧成一片瓦砾的房子闷声不语。眼看就要过年了，谁想会突然遇上这么一场大火，险些连命都丢了。几个伙计面面相觑，悄声嘀咕：这过年的工资还没发给咱呢，这一场大火烧个精光，石有福还有钱给咱回家过年吗？几个人嘀咕了片刻，便有人忍不住去问石有福。石有福听说要钱，闷声说：都烧成个精光了，哪有钱再给你们？石立华见几个伙计满脸失望，闷头想了想说：各位放心，石有福没钱给你们，我还有1万多块钱，大伙拿去先回家过年吧。几个伙计绷着脸不再吱声。石立华转身再看石有福，木屐似的蹲在地上缩头不吱声，便走过去说：有福，天塌下来也得吃饭啊，走，咱们喝碗馄饨去吧，先吃饱了再说。说着招呼几个伙计动身去。石有福抬脸看看石立华，忽然起身拍着屁股说：走，吃饭去，是死是活管他的，该怎么就怎么吧。石立华兀自朝前走，石有福和几个伙计跟在身后。石有福撵着喊：
1: 立华叔，我兜里可是连1毛钱都没了，吃饭的钱你掏吧。
0: 石立华说：说好了我掏钱嘛。石立华说着探手掏进棉袄里边，又扯着身子使劲儿在棉袄里摸索了一会儿，才费劲从衣服里掏出一张塑料袋包裹的纸币，对石有福晃了晃说：这是我的存折，贴着小肚子藏着呢，不然早被大火给烧毁了。几个伙计跟着说：还是立华叔有心眼儿，平时不露富，把钱藏这么严实。石立华说：咱先去银行把钱取出来给你们分了，回家过年。石有福看石立华真要给几个伙计分钱，顿时觉得一汪热泪涌出来，带着哭腔说：
1: 关键时刻还是咱村的老亲戚，我喊您叔是喊对了。
0: 石立华说：哎，摊上这般倒霉事儿，谁能当睁眼瞎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盼花开网联心，服务巾帼零距离；县妇联深耕线上平台，坐实群众工作；共建健康城镇，共筑健康防线；我县开展系列健康宣传活动，夯实全民健康基础；我县开展重点优抚对象年度体检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年来县妇联始终紧扣妇联组织政治职能，牢牢立足县域妇女群众实际需求，以互联网加妇联建设为抓手，以官方微信公众号为核心载体，系统性搭建起便捷高效的线上群众服务平台，精准开展思想引领、宣传赋能、便民服务、民意纾困等多项工作，真正打通了联系服务妇女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把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走深走实，让妇联服务从线下延伸到线上，让温暖触手可及，聚焦阵地搭建，夯实线上服务坚实根基，打破传统工作的空间限制，创新基层妇联工作模式，将泗水妇联微信公众号精心打造为集思想宣讲、政策普及、便民服务、互动答疑于一体的综合性线上主阵地，逐步构建起线上全覆盖、服务零距离的妇联工作新格局。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下沉基层，县妇联重点培育了四盼花开、巾帼四延特色宣讲品牌，创新构建起以赛选骨干、以展树品牌、以进扩覆盖、以容拓场景的四维宣讲体系，通过宣讲比赛选拔出一批接地气、有温度的宣讲骨干，通过成果展示擦亮巾帼宣讲品牌，通过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扩大宣讲覆盖范围，通过融合新媒体场景拓展传播边界。截至目前，已经开展各类巾帼大宣讲150余场次，覆盖线上线下观众1.2万余人次，让党的好声音顺着网线传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坎上。聚焦内容体制，持续汇聚巾帼奋进能量，坚持内容为王，深入挖掘本土巾帼先进典型，专门打造了身边他故事特色专栏，联合有关部门组织编辑记者深入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创新创业、家风建设一线，走遍全县大小乡镇，挖掘各行各业优秀女性的先进事迹。这些故事不唱高调，不设模板，就是用心用情讲述普通女性孝老爱亲的温情故事，实干创业的奋斗故事，奉献基层的担当故事，让身边人讲身边事，让身边事感染身边人，持续传播泗水巾帼奋斗的正能量。为了适应新媒体传播规律，县妇联还创新传播形式，策划拍摄了花开时节主题系列微视频，作品以泗水各色盛放的繁花比喻不同年龄段的新时代女性，分别展现了青年女性逐梦拼搏的昂扬锐气，中年女性担当奉献的沉稳底气，老年女性向善有

为的从容气度，生动诠释了不同年龄段女性的独特人生价值观与动人时代风采。推出后刷爆了似水民众的朋友圈，获得了网友的一致好评。聚焦实干赋能，切实提升网络治理实效，始终坚持线上发声、线下落地的工作原则，努力推动网言网语转化为服务实效和民生实际，让线上平台不做花架子，真出实成效。依托微信公众号，县妇联常态化推送妇女权益保障、家庭教育指导、身心健康养护等实用内容，安排专业人士精准解读面向妇女群体的惠民政策，普及妇女儿童保护法律知识，安排专人及时回应群众线上咨询，做到当日咨询当日答复。针对本土女性创业者销路不畅的问题，县妇联策划开展巾帼好品线上展销活动，免费为女性创业者搭建推广平台，帮助他们拓宽销路、打响品牌，帮不少农户解决了农产品滞销的难题。依托爱心妈妈蓄力行动和春蕾计划，通过线上发起号召、线下组织开展的方式，累计募集善款70000余元，精准帮扶陷入困境儿童70余人，给孩子们送去助学金、生活用品和心理关怀，切实为特殊群体纾困解难。此外，县妇联还畅通线上民意诉求渠道，专门安排专人每日梳理微信留言和私信诉求，联动12338妇女维权热线和各镇街妇联，建立起线上收集、线下处置、闭环反馈的完整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已经精准化解妇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40余个，真正让微信公众号成为了妇女群众靠得住、离不开的网上娘家。本台消息，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健康素养，改善城乡人居环境，连日来，县卫生健康局、县疾控中心以共建健康城镇、共筑健康防线为主题，在全县范围内统筹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系列健康宣传活动，动员全县上下共同参与爱国卫生运动，全力筑牢全民健康防护屏障。活动启动后，县疾控中心第一时间牵头组建专业宣传服务队，联合全县各镇街道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沉至城区广场、镇村集市、居民小区、中小学校等各类人员密集场所设立宣传展位，通过悬挂主题横幅、摆放健康知识展板、发放科普宣传折页、开展免费义诊咨询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健康城镇建设与爱国卫生运动的核心内容与重要意义。宣传现场，该中心专业人员结合呼吸道、肠道传染病高发的防控特点，面对面讲解病媒生物防治、合理膳食、科学运动、控烟限酒、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等实用健康知识，针对群众普遍关心的登革热、手足口病等春季高发传染病的传播特点、防控要点逐一答疑，引导群众主动清理家庭内外杂物积水，主动清除蚊蝇蟑螂滋生地，从源头降低病媒生物传播疾病的风险。此次活动还专门推出了定制化宣传服务，走进城区中小学校，疾控中心专业医师开展健康校园专题讲座，用生动有趣的动画短片、互动问答的方式，向学生讲解7步洗手法规范、青少年近视预防、健康饮食等知识，带动孩子们从小养成爱干净、讲卫生的健康好习惯。深入老旧小区、城乡结合部等病媒生物易滋生的重点区域，组织专业消杀队伍开展病媒生物统一集中消杀行动，同时现场指导社区居民开展居家环境清理，手把手帮助居民掌握科学防治蚊蝇蟑螂的实操方法。针对农村群众居住分散、获取健康信息渠道有限的特点，通过村级大喇叭循环广播、村级微信群推送健康知识、村干部入户上门讲解等方式，把实用的健康卫生知识直接送到农户家门口。本次系列活动累计开展集中宣传18场次，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专题宣讲26场次，免费发放各类健康宣传材料1.2万余份。

0: 开展病媒生物统一消杀作业12次，活动覆盖城乡居民3万余人次，有效提升了群众对爱国卫生运动和健康城镇建设的知晓率，调动了群众主动参与共建健康城镇的积极性。本台消息，近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中医医院开展重点优抚对象年度体检活动。据了解，本次体检项目涵盖常规检查和专项检查多个类别，能够较为全面地评估肝肾功能及常见老年性疾病风险。医务人员以专业严谨的态度进行操作，并针对个体差异提供初步的健康咨询与指导。为确保活动顺利开展，县中医医院专门开通重点优抚对象体检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全程陪同引导，主动帮扶行动不便的老兵，并提供免费爱心早餐，用心用情守护退役军人身心健康，切实把拥军优属关怀落到实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8到28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天气太热了，我们去河边游泳吧。
2: 不行不行，老师说了，不能私自到水库、河坝等地方玩耍或洗澡。
3: 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
4: 而且我们必须在家长的带领下到安全的地方游泳。
2: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让我们一起平安成长。
5: 用一颗心表达对粮食的敬畏，用一粒米传达社会文明和自身修养，用一双眼做制止餐饮浪费的监督者，用行动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6: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8: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

0: 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小陈要跟大家聊的是海姆立克急救法。被噎住在医学中啊，需要警惕的是气道异物梗阻，它可在数分钟内造成窒息，导致机体严重缺氧，短时间内呢就可能危及生命。如今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抢噎急救的关键措施，那近期这项救命技能升级更新了，其中操作顺序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近期啊，美国心脏协会和国际复苏联盟基于最新研究证据对海姆立克急救法进行了更新，其中最受关注的变化在于操作顺序。新指南建议，在判断患者为清醒的重度异物气道梗阻，患者无法发声、面色发紫、无法咳嗽等，要优先进行五次背部拍击，再配合冲击动作交替循环，直至帮助安全排出异物或患者失去反应。如患者失去反应，立即停止冲击，转为心肺复苏并呼叫120。但是呢，施救方法也是因人而异的。海姆立克急救法最早特指美国医生海姆立克倡导的腹部冲击法，逐渐地成为大众认知中对于异物梗阻急救法的替代词。其实气道异物梗阻急救手法包括海姆立克急救法、背部冲击、胸部冲击、心肺复苏法等方法，要根据患者年龄、是否有反应及特殊情况和体型来选择。针对重度异物气道梗阻的一岁以上儿童及成人患者，新版指南确立了一项核心原则，优先进行五次低风险的背部拍击，再实行五次腹部或胸部冲击，交替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或患者失去意识。口诀可简单为背五腹五交替循环。针对1到8岁儿童，指南首次明确施救手部力量需控制在3到5公斤，成年人腹部冲击力度约5公斤，发力方向与水平线呈45度角，施救者需双脚前后分开成弓步，提升施力的稳定性。拍后背是利用重力和震荡的双重作用，震松异物并辅助其向气道出口移动。在实际操作中，背击可提升梗阻缓解率与患者存活率，遵循先安全再有效的原则，降低直接实施腹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内脏损伤等并发症。新的指南呢，进一步强调了分龄和精准施救，对于一岁以内的婴儿采用先拍背后胸部冲击的顺序。这是因为啊，婴儿的腹壁肌肉薄弱，内脏未发育成熟且位置较高，腹部冲击的外力极易导致娇嫩的脏器受损，始终严禁使用腹部冲击。正确的施救方法是将婴儿面朝下放置于前臂，保持头低脚高位，用手稳固托住其下巴保护颈部，以掌根连续拍击肩胛骨连线中点5次，若无效则转为胸部冲击，位置在两乳头连线中点下方，手法与婴儿心肺复苏的按压方式相同。需要注意的是，在对婴儿进行胸部冲击时，新指南推荐使用掌根按压代替双指按压，以便更有效地达到所需按压的深度。孕妇和肥胖者的急救方式呢，则彻底地摒弃腹部冲击，改为胸部冲击。主要原因在于腹部冲击呢，可能压迫孕妇子宫，引发胎盘早剥早产。肥胖者呢，腹部脂肪层较厚，冲击力度会被缓冲，难以达到效果。那正确的施救方法是先进行五次背部拍击，若异物未排出，则采取胸部冲击。施救者双手交叠置于患者胸骨中段，向后快速用力冲击。那专家提醒啊，海姆立克急救法仅适用于重度气道梗阻的患者，其表现包括无法发声、面色青紫、双手抓喉等。若患者仅为轻度梗阻，仍能咳嗽发声，则应保持观察，鼓励其通过自主咳嗽排出异物，不必立即进行急救干预。那么异物在排出后，仍需要密切观察患者至少15分钟，检查是否有残留物或出现并发症。如果发生呕吐，应立即将患者

0: 头部甩向一侧，防止反流引起二次窒息。在预防方面，婴幼儿应避免食用整颗坚果、果冻、花生酱、葡萄等易导致窒息的食物。进食时必须保持坐姿，避免说笑、跑动。对婴儿而言，液体如奶液和呕吐物也是常见的窒息原因。气球、小积木、笔帽、硬币、纽扣电池等小物件需妥善保管，防止儿童误吞。老年人呢，则需注意药片的服用安全。大块肉类应切成细块，缓慢进食，以降低风险。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的新的海姆立克急救法指南。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洛洛，你在干什么呢？
2: 姐姐，我在观察我们家的生活方式健不健康。
1: 哦，让我看看。
2: 姐姐你看，
1: 戒烟限酒，家里没人抽烟，但是爸爸也有时候回家醉醺醺的。
2: 对啊，喝醉酒是不健康的。
3: 乐乐，爸爸已经很少喝酒了。世界卫生组织说了，酒精是一级致癌物，所以啊，爸爸要为了健康的生活方式戒酒。
2: 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呀，健康生活爸爸可要做表率。
2: 姐姐，看来我们家第三条也通过了，我们家的生活方式是健康的。
3: 心理平衡是能够恰当的评价自己，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状态。
2: 爸爸，我知道了，要有乐观的心态才能健康快乐的生活。
3: 妞妞乐乐，你们在家开心吗？
2: 每天和爸爸妈妈姐姐在一起，乐乐可开心了。
3: 乐乐是爸爸的开心果，妞妞啊是爸爸的小棉袄。只要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拒绝不良习惯，我们家不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吗？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你感冒了吗？
2: 我感冒了，而且我想吐痰。
3: 想吐就吐呗，还犹豫什么？
2: 看我的，呸！
4: 哎呀，天哪！
2: 知道啦，
5: 平常我们还要注意，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共场所，都要注意讲究卫生，垃圾一定要放到垃圾箱里，
6: 好习惯要从小养成，大家一定要记牢。

0: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1: 遵守交规，注意信号灯指示，过马路不追逐打闹，不低头玩手机，警惕开门杀，不要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二，乘坐公交、地铁时不要抢上抢下，乘车时不向窗外招手探头，乘车需抓紧扶手，待车停稳后再下车，不乘坐无牌无证车辆，超载车辆。三，未满12周岁不能骑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不在马路中间骑车。四，不要与机动车抢道，路口要四处观望，确认安全后再通过，不要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要在路上并行骑车。五，不要在车行道、桥梁、隧道或交通安全设施等处逗留，不要穿越、攀登或跨越隔离设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

0: 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沉香伴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小鹏。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避世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0: 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

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

0: FM 9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

0: 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他，之后我就开始追他了。我真的很喜欢他，他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命有多苦，他的第一个男朋友和他谈了五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

0: 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他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他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他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他，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他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查。

0: 法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呀，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现在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突然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

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0: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1: 为

0: 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石丽华返回菜市场的摊位，几个帮工已经起床洗漱，准备收拾摊位。石有福也夹着皮包进了店面，看见石丽华正在墙角的煤气灶上煮面条，跟过去低声说：“
4: 丽华叔，咱昨晚定下的那事儿，那几个帮手年轻不靠谱，你待会儿要带头先去啊。”
3: 石丽华没搭理他。石有福转身正要跟几个帮工说话，却听得门外的摊位前有人喊：“
5: 谁是老板？”
3: 石丽华和石有福都探头朝外看，没想到摊位前站着的就是乔运来。

没等石丽华挪步，石有福奔到摊位前：“我说老板，你想买什么鱼？”乔运来抬脸看着他，眼睛眯起来又睁开，高声说：“我不买鱼，我也是卖鱼的。”乔运来抬手朝市场北门的方向指了指：“我听说你要揍我，来吧，我送上门让你揍。”石有福怔住了，片刻才咧嘴说：“你听谁说的？我要揍你啊？我认识你是谁呀？我揍你干嘛？”乔运来盯着石有福说：“明人不说暗话，我这送上门让你揍，你又不敢揍，那咱丑话说在这里，你要是还敢去我摊位捣乱，我可就对你不客气。”石有福对乔运来摊开手，故作冤屈地说：“瞧你这话说的真让人纳闷儿，我不跟你闹啊，这大清早的都忙着呢，咱开门都是做生意，哎，你赶紧走吧。”乔运来说：“那我给你解释一下，我是自家鱼塘养的鱼，批发给鱼贩子价钱低，就想来省城多卖几个钱，卖完这几天就不来了。”乔运来说着撤身离开摊位，又转身拱手说：“生活不容易，如有得罪请多担待啊。”石有福挥手没吱声。等乔运来走远了，石有福奔进店里，气急败坏的嚷：“咱这店里出内奸了，出叛徒了！”石里环和几个帮工围着饭桌闷头喝面条，没人回应石有福的话。石里环呼噜着搬完了一碗面条，抹抹嘴对石有福说：“吃面条没咸菜不香，你想着买点腌萝卜吧。”那天上午，石丽华去城区送完鱼，返回快要到市场门口时，看到乔运来卖鱼的摊位，摊位上正有几个人围着鱼摊买鱼，乔运来和乔红梅忙着应付。石丽华定睛多看了几眼，乔红梅咯咯的笑声传过来，让石丽华心跳又加速了，她的马尾辫左右摇摆，好像一把看不见的锤子撞击着她的内心。这个比喻不准确，石丽华怔怔地想，怎么好像是一头活蹦乱跳的小鹿呢？乔红梅忙活着的举动就像跳舞一样好看啊。石丽华觉得不仅仅是心跳了，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心慌了。这心慌从哪里来的呢？石丽华逼着自己转回头，拧动车把上的油门，正要加速离开，却又听得有人喊：“哎，石丽华，你先别走。”石丽华隔着四米多宽的街面，还是听清了是乔红梅的声音。她还没反应过来回答，乔红梅已从街对面奔过来了。她的马尾辫在脑后左右摇曳，阳光落在她的额头上，显得明亮干净。她的嘴巴咧得很大，整个人大咧咧的。他奔到石丽华身旁，好像与石丽华认识很多年似的，没有一点儿客套和顾忌。俺哥让我问问你，你在石有福那里帮工，他给你开多少钱？石丽华说：“每个月600块钱。”乔红梅皱了皱眉说：“你不嫌少？”石丽华说：“那没办法，咱没当老板的命。”乔红梅说：“有句老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话你懂不？”石丽华说：“我懂，意思就是给你一条鱼吃，不如给你一张打鱼的网，让你长期有鱼吃。”乔红梅哎了一声说：“哎，这么说吧，你别在这里卖鱼了，跟着俺哥去泰安合伙养鱼行不？”石丽华怔了怔说：“咱合伙，我可是没钱。”乔红梅说：“不用你拿钱，人品好比钱重要。”石丽华想了想说：“我再想想吧，等过完这几天再说这事儿吧。”石丽华骑着三轮摩托车回到店铺里，整个下午脑子都在走神儿。他刚开始是一直在琢磨乔

0: 乎没说的那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仔细琢磨，这话有道理。给你一条鱼吃，你吃完了就没了，想吃的话还得等着别人给，要是别人不给了呢，那你不就没有鱼吃了？现在自己就是这样的处境啊，跟着别人打工，打一天工赚一天的钱，不干就没钱呢。再说打一辈子工也是个打工的，怎么也赚不了大钱。施丽华这么闷头琢磨着，不知不觉的，乔红梅的马尾辫又从脑子里跳出来，在她眼前晃悠了。她咧嘴大笑的样子跟着在眼前闪现，直着嗓门一直在施丽华的脑子里喊：哎，施丽华，喊你怎么不吱声呢？哎，施丽华，你哑巴了吗？施丽华使劲甩着头，想把乔红梅的模样从脑子里甩出去，可是乔红梅的模样却像加速播放的电影一样，随着施丽华的抗争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密集了，好像整个脑子里全是乔红梅的模样，让她头昏脑胀。施丽华抱着头不吱声，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满脑子里都是乔红梅呢？她很奇怪，这是从前没有过的感觉。吃过晚饭后，施丽华去菜市场门外的公共厕所解手，故意绕了一段远路，从市场门口对过乔运来的鱼摊经过，又想着能再看到乔红梅，心里又害怕看见她。在这种纠结矛盾心情里，施丽华低头匆匆走过，逼着自己不要转脸朝对面的街上看。施丽华低头进了厕所，刚站在便池旁，却见门口一个人影闪了进来。施丽华转脸看，四目相对，来人呲牙一笑，从昏暗的灯影里发声说：这么巧，老弟，今天的事儿谢谢你了。施丽华猛一愣怔，辨认出乔运来的模样。施丽华点头没吱声，乔运来挨着他站在便池旁。施丽华忽然觉得莫名紧张，尿意顿时消失。施丽华尴尬地对着便池站了一会儿，一时不知道怎么才好，只得涨红着脸系上腰带。正要离开时，听得乔运来说：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上火，你用板蓝根泡茶喝管用。施丽华嗯了一声，犹豫着走到门口，才鼓足勇气回头说：玉来哥，我琢磨了一下午，我觉得您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有道理，我想好了，等过完年我就去泰安找你学养鱼。乔运来偏头愣怔：你想跟我学养鱼？我不记得对你说过这些话啊。施丽华说：下午你家妹子在街边遇见我，她说是你说的吗？乔运来说：红梅跟你说我说的？这个小妮子怎么胡乱说话呢？怔了怔又说：你要是真想学养鱼的话，可以到大门口找我啊，你人品不错，这点儿我放心。施丽华说：谢谢你啊，过春节后再说这事儿吧，我要是真想去就去大门口找你。乔玉来说：想去就去吧，我的鱼塘就在大温村西边，挨着大温河，打眼儿就能看得到。施丽华又嗯了一声，转身出了厕所，心里不免犯嘀咕：如果乔运来没说过让我去泰安养鱼的事儿，那么乔红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她边走边挠着头皮想，却怎么也想不出个道理来。等回到菜市场，天色已黑，市场里已没了顾客，各家店铺正在收拾货物，准备关门休息。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

0: 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1: 施丽华回到店铺，从铁锅里捞出一碗面条喝了，抹着嘴巴洗漱以后，爬上二楼睡觉。其他几个伙计各自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石丽华脱鞋上床，头皮刚挨着枕头，却听得天花板上一阵刺刺啦啦的响声。石丽华抬头朝上看，响声却又消失了。等他再躺下，刺刺啦啦的又响了。这次响声断断续续，持续了足有1分多钟。其他几个伙计也听到了声音，寻找从哪里发出的响声。施丽华快速地转脸看着天花板四周的角落，终于发现响声是从天花板东边的墙角里发出来的。随着刺刺啦啦的响声，不时还冒出火花，发出噼啪的爆响。施丽华瞪眼说，应该是电线老化了，这样容易失火啊。其他几个伙计也抽动着鼻子说，哎呀，我都闻到焦糊味了。众人这么说着，心里有些慌，却是谁也没翻身下床，都瞪眼巴望着响声自行消失。有人提议，干脆把冒火的那一段电线拽出来，绞断了再说。那人翻身坐起，正要下床寻找绞丝钳，响声却又消失了。过了老大会儿，也没再响。那人打了个哈欠说，
2: 啊，先凑合着这样，等明天找电工来修吧。
1: 大伙儿都忙累了一天，这寒冬腊月的天气，谁也懒得穿衣再去找电工。施丽华见其他人都倒头睡去了，朝那响声处盯了片刻，确定没再有什么异常，也揉了一把酸胀的眼，倒头睡去了。施丽华昏昏噩噩的做梦，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梦里听得人声慌乱，脚步乱窜，好像是有人咳嗽着喊，着火了，咳咳，着火了。施丽华浑身一哆嗦，猛地睁开眼，便觉得浓重的烟雾呛入喉咙里。他翻身爬起，只见天花板上冒起了烟火，呲呲啦啦的响声夹杂在慌乱的人声里。房间里的那几个伙计在烟雾里打转，
3: 快跑啊，先下楼打电话报火警。我的钱包啊，我要带着我的钱包。
1: 石丽华快步跳下床，左右两手各自扯拽着两个伙计，便朝楼梯口的方向边奔边喊，
3: 还找钱包呢，逃命要紧。
1: 几个人先后跌跌撞撞地搬下楼梯，却见一楼店面里也是浓烟翻滚，火舌窜动。店面里的桌椅板凳，落到天花板上的泡沫周转箱已被火苗包围。石丽华慌张着去桌上摸电话座机，一团火苗窜过来，石丽华缩回手，再次摸电话时，就听得几声爆响，桌子轰然倒塌，电话座机陷入了火堆里。有人喊，
3: 快拉门栓，逃命出去。
1: 石丽华奔到两扇门板前，顾不得门栓滚烫，挥手使劲地拽拉门栓，却怎么也拽拉不开。石丽华判定是门栓和木板已被大火烧得变形，只得抬腿踹门板。此时店面里噼啪炸响，烟火翻滚，熊熊大火从窗户里窜出去，正在朝邻近的店铺里蔓延。施丽华从门缝里看到门外人头攒动，叫喊沸腾，好像有人从远处泼水，哗啦哗啦，却无法近身扑火。施丽华和几个伙计发疯似的抬腿踹门，咣当咣当的门响，就像他们焦灼又绝望的叫喊。

0: 门板摇晃，整个楼房好像也在摇晃。史丽华接连踹着门板，咔嚓一声，门板终于朝外倾倒，火苗随着门板在地上窜烧，人群响起一片惊呼声：
1: 人出来了，人出来了。
0: 史丽华奔出门口的时候，恍惚看见一个人影快步朝门口奔过来，那人影抬起双手朝史丽华他们挥过来，哗啦一声，史丽华觉得一片冷水泼在他脸上，他猛地打了个激灵，抬手抹脸，定睛再看，却是乔红梅提着一个脸盆站在他跟前。乔红梅冲他咧了咧嘴，便悄然变色，带着哭腔喊：
1: 史丽华，你命大了。
0: 史丽华怔了怔，又闷头抹了一把脸。他从慌乱的人声里听到呜呜啦啦的警笛声从远处传来，跟着史有福哭喊着从人群里跑出来，发疯似的朝店面里奔去。史有福边奔边喊：
1: 完了完了，俺老石家20年积攒下来的家业烧没了。
0: 乔玉来从人群里跟着冲出来，一把抱住石有福，冲石有福怒吼：
2: 你是傻呀还是憨呐？这么大的火，你想进去找死啊？
0: 石有福边挣边浑身哆嗦，他嗷嗷叫了一会儿，便绝望地蹲在了地上，抱着头缩成一团。腊月23的这一场大火持续烧了一个多小时，随着消防人员把大火扑灭，石有福和他父亲经营了20多年的家业也跟着这场大火消失了。石有福哭着对众人诉说，昨天下午他准备了10万块钱，想着今天把这一年来所有赊欠进货商的款全部还清了呢，没想到他这么倒霉，这一场大火就给他烧光了，包括买卖往来之间的流水记账凭证全部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大火殃及左右挨靠着的店铺，邻铺也因这场大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邻人们有意追究石有福的责任，想让他赔偿损失。石有福蹲在地上对着烧塌的房子哭说：
1: 落魄的凤凰不如鸡，这一场大火把我烧成个秃毛鸡，我就还剩这半条命，你们看着办吧。
0: 邻人们见石有福有意耍赖，又看他如此倒霉落魄，便不好意思真的追究赔偿。石丽华和几个伙计被大火烧得脸红皮糙，头皮都烧焦了，各自对着烧成一片瓦砾的房子闷声不语。眼看就要过年了，谁想会突然遇上这么一场大火，险些连命都丢了。几个伙计面面相觑，悄声嘀咕：
2: 这过年的工资还没发给咱呢，这一场大火烧不精光，石有福还有钱给咱回家过年吗？
0: 几个人嘀咕了片刻，便有人忍不住去问石有福。石有福听说要钱，闷声说：
2: 都烧成个精光了，哪有钱再给你们。
0: 石丽华见几个伙计满脸失望，闷头想了想说：
2: 各位放心，石有福没钱给你们，我还有10000多块钱，大伙拿去先回家过年吧。
0: 几个伙计绷着脸不再吱声。石丽华转身再看石有福，木屐似的蹲在地上缩头不吱声，便走过去说：
2: 有福，天塌下来也得吃饭啊，走，咱们喝碗馄饨去吧，先吃饱了再说。
0: 说着招呼几个伙计动身去。石有福抬脸看看石丽华，忽然起身拍着屁股说：
2: 走，吃饭去，是死是活管他的，该怎么就怎么吧。
0: 石丽华兀自朝前走，石有福和几个伙计跟在身后。石有福撵着喊：
2: 丽华叔，我兜里可

0: 连一毛钱都没了，吃饭的钱你掏吧。
1: 石丽华说：“说好了我掏钱嘛。”石丽华说着，探手掏进棉袄里边，又扯着身子，使劲儿在棉袄里摸索了一会儿，才费劲从衣服里掏出一张塑料袋包裹的纸币，对石有福晃了晃说：“这是我的存折，贴着小肚子藏着呢，不然早被大火给烧毁了。”几个伙计跟着说：“还是丽华叔有心眼儿，平时不露富，把钱藏这么严实。”石丽华说：“咱先去银行把钱取出来，给你们分了，回家过年。”石有福看石丽华真要给几个伙计分钱，顿时觉得一汪热泪涌出来，带着哭腔说：“关键时刻还是咱村的老亲戚，我喊您叔是喊对了。”石丽华说：“哎，摊上这般倒霉事儿，谁能当睁眼瞎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

0: 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

0: 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1: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2: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3: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4: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5: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7方面政策举措。 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

0: 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2: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 4 3 2 1，起棒。
6: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4.6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

0: 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时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3: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5: 今年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赶到你。
4: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6: 今年这雨也大，麦子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紧收麦。
7: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8: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7: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9: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0: 6台，一共是180吨。
0: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 0.5 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 3.8%， 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2: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

0: 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2: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4: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

0: 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据中国气象局预报，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以及江西南部、福建、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了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作为判定依据，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员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超层越界开采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做出了明确规定，该标准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打通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最后一公里。今天凌晨， G40 沪陕高速和

0: 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车牌号为 EF8A7L8 大通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含司机3人受伤。事故详细原因正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指导下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7号发布公告说，美国副贸易代表杰夫·戈特曼28号到29号将率美国代表团赴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展开首轮双边谈判，主要涉及经济安全和关键工业产品原产地规则等。目前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协议安排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加拿大未能接受美国方面的关税要求，美国与加拿大在关税问题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此刻提示，2025到2026赛季 CBA 总决赛今天19:35将进行第二场争夺，常规赛冠军上海九世继续对阵卫冕冠军浙江广厦。此前进行的第一场比赛，上海101-90战胜浙江，取得开门红。总决赛采用7-4，率先拿到4胜利的球队将获得总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很快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您有没有关注过网络平台的儿童内容当中的擦边带货？媒体最近对这个问题有集中的报道，比方说过度暴露的儿童身体，把儿童打扮成性感的成人模样，商家借宣传推广之名鼓励童模着内衣出镜，这样的擦边内容在网络种草平台上频频出现，甚至成了公开的流量密码。那些在泳池内摆出各类姿势、儿童泳衣童模拍摄的引流帖子里，有疑似学龄前儿童穿着三点式的泳衣露出各种身体部位，展示身体曲线，而自称经营儿童内衣的商家公开招募儿童内衣体验官，要求是9到11岁刚刚发育的小朋友、11到15岁发育成长期的宝宝等，发布清晰的上身图或不低于5秒的视频。在账号主页里就看到多张女童仅穿着内衣裤的照片。我们当然知道背后有利益的驱使，发布儿童擦边内容的目的是吸睛注意力，可以转化为购买力，那注意力和交易量对平台来说又是维持日活月活数据的重要的支撑。一个账号和平台的故事还可以讲下去，在这个领域，平台和擦边账户他们是有利益共享的。而在这个话题面前，我们同样也有困境。比方说同一张儿童泳装照在家庭相册里是宝贝天真无邪的纪念，放在购物链接旁边就是引流了。法律界人士认为，平台的内容审核尺度应当高于法律底线，与公序良俗保持一致甚至更高，因为平台面向全社会，任何内容在平台上都会经历算法放大和广泛传播。我们也必须得说，平台作为内容分发的主导者，必须对这个放大效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无论孩子的家长们还是社会上每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都知道，公序良俗就是最直接的尺子。我们也不相信平台的审核员连最明显的低俗内容都会看不出来，删不删就是平台的立场。平台、商家、监护人在这样一个闭环当中，孩子们几乎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需要的是全社会帮他们清理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网络空间，整治儿童低俗内容值得更多人警醒和重视。

0: 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月18号，广西柳州市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损毁。目前，柳州市持续开展灾后重建恢复和救助工作。在维持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三级状态的同时，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5月25号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为一级。这一调整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地震发生多日之后反而提高了救助应急响应级别？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这两套应急响应机制同步运行，在职能分工、处置重点还有力量调度上怎么来衔接配合？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解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在大众认知中，应急响应的等级应当与灾害发生的瞬时烈度挂钩，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级。为什么在地震发生一周后，柳州此次地震的救助应急响应进一步升级了？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今天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2: 柳州市柳南区5月18号发生 5.2 级地震以后，我们即刻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响应。随着震情的加重，特别是震区倒损房屋间数、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经过会上研判，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将三级响应提升为一级响应。
1: 钟敬善强调，此次调整的是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等级，柳州市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仍然维持三级状态。记者查询发现，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于2020年修订，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2025年新修订。前者明确，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为较大地震灾害，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三级响应。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级划分也为一至四级，其中一级最高。这一预案主要根据死亡受伤人数、安置人数、需政府救助人数、倒塌损坏房屋等多因素来综合判断等级。钟敬善表示，两套应急处置机制定位、处置重心、启动依据各不相同，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2: 地震响应为专属灾害响应，专门针对地震灾害来制定，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则是为综合应急响应，它适用于地震、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台风等各类类型的自然灾害。地震应急响应贯穿于灾害发生后的力量调度、现场处置、险情的管控与秩序维护的全过程，聚焦人员搜救、快速抢险、余震监测等紧急救援的工作。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呢，则侧重于救助，贯穿于自然灾害的应对过程，聚焦受灾群众的安置、生活物资的保障、救助资金的发放、基础设施的修复、灾后重建及民生保障。地震应急响应主要依据地震的震级、瞬时破坏程度来启动，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则是依据人员的伤亡、转移安置的人数、基础设施损毁的规模等综合指标来研判启动。
1: 具体来说，符合死亡和失踪7人以上、12人以下、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7500人以上、2万人以下、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600间或200户以上、3000间或1000户以下等条件时启动三级响应，达到死亡和失踪20人以上、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4万人以上、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7500间或2500户以上等条件时启动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一级响应意味着当地在资源统筹、救灾力量投入、救助保障等维度能够调集更多力量。柳州

0: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
1: 当前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已转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的阶段，那么这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至一级以后啊，全市统筹调动调集各方力量，全面开展常态化排查次生地质灾害的隐患，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足额落实救助补助政策，抢修水电气路网的基础设施，修复受损房屋及公共设施，同时同步统筹好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地震发生以后啊，我们应急系统啊，除了500多人全面参与到地震的救助监测，包括灾害的排查。
2: 看来响应级别的不降反升并不是情况恶化了，而是工作重心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转移，这背后体现的是应急管理思路的精细化，不同的阶段启动不同的方案，调动不同侧重的资源，带来的应该是我们普通人更多的踏实和安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眼下正是夏粮丰收的关键时节，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百亿斤的农业大市，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地遭遇连绵阴雨的考验。这里刚刚经历两轮强降雨，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一度不到72小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下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最近，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的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当地如何应对多重考验？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到当地去看一看。
4: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5: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6: 一天3遍啊，一天没3遍还发热的。
4: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7: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生活系统先进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儿那哈的，给它割了，那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收了2-3亩，
4: 收了2-3亩，其他的全都
7: 还在地里长到，这2天不报的还有雨吗？然后再趁些儿没得能收了再收。
4: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1000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5: 排水不好，
8: 现在都能去看到那个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
5: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4: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一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

0: 更长。
1: 一台红杆塔，两台红杆，一天能红300吨。
2: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1: 基本上那都是3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3: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1: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0: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4: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次，
5: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2: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4: 一天我们搞100多亩。
2: 现在呢？
4: 现在有几十亩。
0: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6: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
7: 对，
6: 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0: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 2.98 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 0.49 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 0.26%， 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6: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碎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6: 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的减少损失。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6: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0: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6: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辐射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0: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

0: 里有新能源车的朋友是不是已经习惯了晚上去公共充电桩充电更便宜的固定时段的计价方式？但是这套实行了40多年的电价规则如今正在被打破。最近贵州、湖北、陕西等等多个省份相继宣布取消执行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今后到底哪些时段电费贵，哪些时段电费便宜，将不再由政府部门统一划定，而是要跟着电力市场的实时行情走。消息一出，很多朋友心里有疑问啊，电价随行就市，每个月的电费是会变得更划算，还是可能面临意想不到的波动呢？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以及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分析。
1: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2: 电啊和其他的品种不太一样，就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那这样的话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1: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3: 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它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
1: 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3: 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3: 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 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

0: 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那既然市场能够发现不同时段的电力价值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为这些进市场的用户，保留一个行政来制定的固定的分时价格了。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
1: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
2: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圣水玉镇果蔬飘香兴产业，赋能乡村促振兴；县19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6次会议；全省乡村振兴合伙人培训班第二期在我县开班；普法宣传入人心，依法维权促和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圣水玉镇立足山区生态资源禀赋，以党建为引领，以特色农业为抓手，深耕果蔬产业，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拓宽多元销售渠道，让田间果蔬变身富民果、致富果，以特色产业发展铺就乡村全面振兴的幸福路。初夏时节的圣水玉镇土洞村，一颗颗黄如蜜蜡般的珍珠油杏挂满枝头，在大片绿叶遮映下显得娇嫩欲滴。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采摘分拣装箱，漫山遍野的珍珠油杏迎来丰收采摘季。圣水玉镇土洞村党支部书记刘桂龙：
6: 我们土洞村从2014年与华盛有限公司开始合作，发展规模化油杏种植基地，目前种植面积达到了1000多亩。经过多年的培育，现在年产量达到60万斤。我们村的珍珠油杏皮薄肉厚，口感清甜，现在主要发往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商超，常年带动了我市村民和周边村民的务工增收，也带动了我们村的集体收入。
5: 圣水玉镇地处山区，光照充沛，水源洁净，自然条件十分适宜瓜果生长。全镇现有林果种植面积1.2万亩，为特色果蔬产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除油杏以外，周边各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蔬种植，黄城村的精品西红柿正迎来采收旺季。圣水玉镇黄城村党支部书记孟强：
7: 我们村啊，是在咱那个上级啊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下，就是整合了种改资金，还有那个省派第一书记资金，建设了5座东南四大棚，主要是种植西红柿和辣椒经济作物为主，可增加就是村集体收入啊10万元以上。
5: 圣水玉镇重点培育甜瓜、西瓜、油杏、草莓、番茄等精品果蔬，产业发展收益反哺乡村建设，村集体经济实现稳定增收，形成了产业兴旺、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良性循环。圣水玉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杨建龙：
8: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山区资源优势，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升级配套设施，拓宽销售路径， 持续转向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擦亮省属于特色农产品品牌，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5: 本台消息，5月26号，县19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6次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基武、副主任陈国栋、董继华、王卫国、单英姿及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审议了泗水县人民政府关于泗水县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办法试行实施情况的报告，泗水县人民政府关于泗水县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泗水县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关于全县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泗水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有关审议意见，通报了泗水县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关于2025年全县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及山东省禁毒条例执法检查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贯彻落实情况，共同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依法表决通过了人事事项，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泗水县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办法试行，切实强化建管并重长期受益的责任意识，正确处理建设与管护、投入与效益的关系，加快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不断提升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水平和综合产出效益，要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坚决遏制新增隐形债务，多措并举，稳妥有序化解存量债务，强化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和审计监督，确保债权资金投向精准、安全、高效，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要求、最扎实的举措，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新任命的同志要倍加珍惜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旗帜鲜明讲政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规矩和廉洁从政各项规定，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切实为人民谋好权、为发展尽好责，做对党忠诚的表率、服务发展的先锋、清正廉洁的标杆。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张博、县政府副县长张磊、县法院院长陈庆文、县检察院负责同志、县人大常委会各委市中心、各镇街道开发区人大主要负责同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应急管理局负责同志、部分人大代表列席本次会议。本台消息，5月26号，全省乡村振兴合伙人培训班第2期在我县龙湾湖乡村振兴片区圣水峪镇党校开班，省政府副秘书长薛超文出席并作开班动员讲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人才开发处处长2级巡视员蒋玉斌主持，省农业农村厅2级巡视员李学年、市政府副秘书长魏昌言、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周向华出席，县政府副县长、圣水峪镇党委书记刘桂彤、16市省级乡村振兴片区内乡村振兴合伙人等相关人才等参加。据了解，此次培训为期3天，共设置专题辅导、现场教学、案例教学、研讨交流4个模块，力求通过培训吸引和支持更多优秀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向乡村汇聚，搭建合伙人交流对接平台，加快隐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善经营、会管理、能带动的高素质乡村振兴合伙人队伍，赋能乡村发展，为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注入活力。本台消息，为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引导群众依法理性有序表达诉求，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近日高峪镇依托高峪大集人员集中、覆盖面广的优势， 组织开展信访工作条例暨信访工作法制化集中宣

0: 活动。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咨询点位，悬挂宣传横幅，综治中心信访科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广泛发放信访工作条例解读、信访明白纸等宣传资料，同时结合群众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面对面讲解信访工作条例核心内容、信访诉求规范表达渠道、信访办理流程，现场耐心解答群众各类信访相关疑问，切实把信访法治政策送到群众身边。此次宣传有效提升了基层群众法治思维，加深了群众对依法信访政策的理解，引导群众自觉维护正常信访秩序。下一步，高峪镇将以此次宣传月活动为契机，持续常态化开展信访工作法治化宣传工作，深入各村、学校、企业，开展多形式普法宣讲，不断拓宽宣传覆盖面，提升宣传时效性，筑牢信访法治基层根基，切实以法治力量化解矛盾纠纷，凝聚群众合力，全力保障辖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多云，16至27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我手枪掉水里了，
3: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2: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4: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2: 水世界。
4: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2: 不是。
4: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5: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6: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5: 好的。
7: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8: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9: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0: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实抵制实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梁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
11: 你看，真的有力气。
12: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13: 我妈真的是为您。
12: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
14: 不要相信他们。
12: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5: 这是我们的根，有山，有水，这是我们的家，有房。

每个人的微小举动可以汇聚成巨变的力量，让我们携起手来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让我们的家园更美好。

0: 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很多朋友在体检后看到心脏未见明显异常就觉得安心放心了，还有的人啊觉得自己心脏很健康，因为从来没有觉得不舒服。但真正危险的心脏问题从来不是靠感觉发现的，在医生眼里啊，有八条硬指标直接关乎心脏健康，只要有一条超标，您的心脏啊就可能已经悄悄在报警了。北京安贞医院的孙卫平医生介绍，想知道心脏好不好，关键看八个指标。那这些指标啊，如同心脏健康的红绿灯，直接反映心血管系统功能状态与疾病风险。一、心跳速度，太快或太慢都不行。人在安静时，心跳每分钟60到80次最理想，也可以放宽到50到90次。如果小于50次，就要怀疑心脏的传导系统异常，严重的可能需要安装起搏器。如果超过90次，就是窦性心动过速，长时间超负荷会加速心脏衰老。运动时心率可以快起来，参考标准是220减年龄乘。

0: 85%。睡眠时的心跳放慢到40次左右也是正常的，尤其运动员可能更低。第二是心跳节律，乱跳比快慢更危险。健康的心脏跳动是节律稳定的，医学上叫窦性心律，它代表心脏的电路系统运转正常。如果心电图报告单上写着窦性心律，那基本没问题。那如果写的是房颤、室扫、室速，那就是心脏的电路可能出现故障了，容易出现心悸、乏力，甚至有中风的风险。这时啊，要去心内科做检查。第三是血压，高了损伤血管，低了供血不足。最理想的血压应该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内。长期高血压会让心脏超负荷，心肌变厚变硬，最后可能会发展成心力衰竭。第四个标准是甘油三酯，它是血液里的油脂垃圾，标准值是每升1.7毫摩尔以下。长期偏高呢，会让血液变得粘稠，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斑块多了，血管就会慢慢堵塞。控制甘油三酯最好的办法就是少油脂、多运动、少喝酒。第五个标准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它是斑块的原料，危害比甘油三酯还大。不同人群标准也不同，普通人呢是每升小于3.4毫摩尔，比如有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要小于每升2.6毫摩尔。心梗、脑梗反复发作的要在每升1.4毫摩尔以下。很多人以为自己体检总胆固醇不高就没有问题，其实啊，坏胆固醇才是决定血管安全不安全的关键。第六个指标是血糖，长期高血糖会腐蚀血管内皮，让血管变脆，加速斑块的形成。空腹血糖要小于每升6.1毫摩尔，餐后2小时血糖每升小于11.1毫摩尔，糖化血红蛋白小于6.5%，超过这些数值就要警惕糖尿病的风险。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普通人的2到4倍。第七是心脏动力，这是做心脏彩超时会测的一个数值，射血分数正常值是50%到70%，它反映心脏每次收缩时能把多少血液泵出去。小于50%说明心脏动力不足，人就会出现气喘、乏力、水肿等症状。第八是血管斑块，有没有堵，堵了多少。理想状态下，血管应该是光滑的，没有斑块。如果斑块轻微，不超过30%，不用过度紧张，控制好三高就行。如果超过50%，就叫冠心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阿司匹林、他汀等。如果超过75%，人一运动就会胸闷、胸痛、后背痛，这是心绞痛的典型信号，说明血管已经严重狭窄，随时可能有发生心梗的风险，一定要尽快去医院检查。那么了解了以上8条硬指标以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哪些人的心脏更容易出问题。第一是三高的患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冠心病、心梗的风险。第二是长期吸烟酗酒的人，尼古丁和酒精会直接损害心肌细胞，导致心律异常、血压升高。第三是久坐少动或肥胖的人，缺乏运动导致心脏功能下降，肥胖会增加心脏负担，易引发心衰。第四是有家族病史的人，直系亲属中有早发心血管疾病的人风险更高。第五是长期压力大、情绪激动的人，精神紧张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诱发心脏问题。那接下来小陈再为大家介绍4个护心的好习惯。一是饮食习惯做到3少2多，少盐、少油、少糖，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和优质蛋白，如全谷物、蔬菜、水果、鱼肉、豆制品等等。第二是运动习惯，坚持3-5原则，每天30分钟，每周至少5天中等强度运动，如快走、游泳、骑自行车，避免过度劳累。第三个生活习惯是戒烟限酒，规律作息，吸烟者尽量戒烟， 饮酒者每日酒精摄入量男性小于25克，女性小于15克，保证每天7到8小时睡眠，避免熬夜。第四是体检的习惯，要定期体检，早筛早治。40岁以上的人群每年需要检查血压、血脂、血糖、心电图，高危人群每半年做一次心脏彩超，发现问题要及时干预，保护心脏的正常功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的有关心脏的一些健康常识。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从我做起，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光盘行动没有休止。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3: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5: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5: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6: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

0: 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20-30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 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

0: 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呦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啊，和她谈了五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她坦白，她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她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她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他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的，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他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了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

0: 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3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

0: 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托人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9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op 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鱼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

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菩萨只守这天，无过一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

0: 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的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呦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他。之后我就开始追他了。我真的很喜欢他，他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命有多苦。他的第一个男朋友和他谈了五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她坦白，她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她父母也知道了， 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他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向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的，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向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他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了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儿，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呀，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点

0: 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哎，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现在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托人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

0: 印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两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酒泉卫星

0: 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1: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2: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0: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4: 五、四、三、二、一，起动！
5: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6: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5: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5.5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5: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8: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9: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0: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9: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1: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工时、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9: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 其中联合收割

0: 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属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0: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5: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6: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5: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7: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5: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8: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
5: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9: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5: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0: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11: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5: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0: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糖。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

0: 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2: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0: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3: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0: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4: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5: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5: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4: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

0: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我是凯文，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走在前，挑大梁，齐鲁新答卷专栏今天关注，担当新时代文化使命，谱写文化强省建设新篇章。
7: 慎怡勤在山东调研时强调，坚定不移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多措并举做好稳就业、促就业工作。
6: 林武会见阿尔巴尼亚副议长斯巴修。
7: 山东多措并举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链条护航企业走出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强调，要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在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积极作为，牢记嘱托，笃行实干。山东深入推进文化传承发展和文旅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精神动能。请听报道。
8: 眼下，沉浸式旅游在山东各地火热出圈，东平大宋不夜城借助数字化打造多元游玩场景，入梦水浒、千里江山等演艺活动持续上新，让游客从看戏人变身剧中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山东立足丰厚文脉资源，大力推进文化数字化、场景化创新，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2025年接待游客10.1亿人次，旅游总收入1.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6%、11.3%。东平大宋不夜城景区综合部副部长屈冉冉：
9: 坚持科技赋能、文化铸魂、场景活化，形成了数字沉浸演绎、全域光影夜游、AI 智慧服务以及国潮剧情互动四大特色亮点，有效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
8: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山东以更宽视野、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搭建世界级文明对话平台，高标准举办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孔子文化节，推进《论语》多语种翻译传播，常态化开展中外研学、青年交流等活动。在圣地尼山邀世界共赏国际博主文旅体验行活动上，来自13个国家的国际博主走进孔子诞生地，沉浸

0: 是感受儒家文化，以国际化视角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塔吉克斯坦博主
1: 观看了义务等演出，这些表演非常迷人，还品尝了中国美食，希望有机会再来。
0: 保护和运用好红色资源，大力弘扬沂蒙精神，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去年山东出台山东省传承弘扬沂蒙精神条例，开展沂蒙精神代代传全省大宣讲。沂南县创新打造永远的新娘、火线桥等沉浸式红色诗经演绎，让游客感悟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深厚情怀。今年以来，当地累计接待游客25万人次。山东红嫂家乡旅游区董事长李希鹏
2: 将因时代来的影响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旅游吸引力，沈阳的红色光影之旅也成为了我们沂南文旅融合发展的新亮点。
0: 繁荣文艺精品创作，壮大文化事业产业，山东聚焦时代主题与齐鲁特色，深入实施齐鲁文艺高峰计划，打造鲁剧、鲁戏、鲁歌、鲁书、鲁画精品矩阵。山东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大河之洲》第二季获第47届泰利奖电视纪录片大奖，黄河文化大会、戏宇宙等节目热度不减，电视剧《生万物》、《我们的河山》等一批精品力作不断涌现，舞剧《大染坊》登上国家大剧院，在济南、淄博等地巡演，迅速火爆出圈，擦亮好戏山东品牌。舞剧《大染坊》总导演郭海峰，
3: 这部戏的风格就跟山东人的风格也一样，很干脆利落，能传统的是我们山东人的那种气魄和气概。我们艺术工作者一样，一定要用自己的专业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的传统文化，
0: 加强历史文脉保护，文化两创成果丰硕。齐鲁文库系列丛书持续编纂出版，2025年省级古籍数字资源平台正式上线，珍贵典籍实现线上共享，海带考古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济南大明湖西南遗址发现龙山文化城墙，将济南建城史上推至约4200年前。青岛琅琊台遗址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实证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历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吕凯，
4: 整个呢遗址内呢存在着这个战国、秦和西汉的建筑遗存，对于我们认识咱们早期封建王朝它的这个统一历程、它的这个文化融合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这种线索啊，可以说是一个大的突破。
0: 文脉绵延不息，奋进步履不停，山东将持续深挖齐鲁文化内核，统筹文脉保护、文旅融合，续壮大市场主体，优化产品体系，力争到2027年旅游总收入达到1.3万亿元，文旅增加值占 GDP 比重力争超过6%，到15末建成国际著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两创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天然，
5: 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东将坚定扛牢新时代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深耕山东文脉，推进典籍保护与文明互鉴，深化文化与科技旅游融合，壮大文化企业，奋力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齐鲁华章。
6: 山东台消息，国务委员慎宜勤近日在山东调研就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服务支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稳就业、促就业。5月26号至28号，慎宜勤先后来到济南市、淄博市，深入企业、社区、就业服务机构、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和招聘活动现场等，调研重点行业用工、基层就业创业服务、重点群体就业帮扶、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等情况。慎宜勤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当前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要持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加快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有效激发创业带动就业效能，不断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要织密就业服务网络，加强地方经验总结推广，推动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融合，支持社区微就业、微创业，加强数字就业服务，帮助劳动者在家门口好就业、就好业。要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加强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精准帮扶，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深化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强化产教评、订单式、项目制培训模

0: 是，进一步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支持劳动者提绩增收，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宇辉、副省长严建波参加。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山东大厦会见了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副议长克洛迪阿纳斯巴修一行。林武对斯巴修副议长阁下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林武说，在习近平主席和贝加伊总统的共同引领下，中阿以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为平台，深化政治互信，推进务实合作，中阿友好更加深入人心。阿尔巴尼亚与山东合作潜力很大，近年来山东积极推动与阿尔巴尼亚地方的交流往来，达成一系列友好合作共识。面向未来，我们愿持续扩大双方政府间交往、经贸交流、绿色合作以及人文往来，努力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斯巴修表示，非常高兴到访美丽的山东省，通过两天的考察，感受到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充满活力。我们愿与山东深化经贸、工业、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绿色能源、人文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为更续中阿友谊、深化互惠互利做出更大努力。
0: 山东台消息，全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暨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推进会昨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夏凤简、省法院院长霍敏、省检察院检察长顾雪飞出席会议。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济南市历下区千佛山街道城际中心社区四级综治中心，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参加活动。
1: 山东台消息，全省强县产业帮扶弱县组团式挂职工作现场推进会议5月27号在枣庄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做到认识再提高，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责任再压实，强县加力帮扶，弱县加力奋进，相关市加力统筹，省直单位加力支持，帮扶团组加力实干，保障再加强，为全省挂职帮扶工作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0: 山东台消息，5月26号至27号，全省万企兴万村行动推进会在枣庄市山亭区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王绥莲主持会议。邓云峰指出，广大民营企业要在万企兴万村行动中找准着力重点，展现更大作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统筹协调，强化要素保障，凝聚工作合力，助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2: 权威发布。
1: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主题系列新闻发布活动，聚焦山东如何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支撑。请听报道。
3: 山东作为我国对外投资大省，2025年8月在全国率先出台引导产业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政策举措，对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作出专门安排。今年4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公共服务资源供给，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完善海外服务网络，提升出海企业能力，强化服务保障等6方面23条具体举措。省商务厅副厅长张庆伟：
4: 发挥山东自贸试验区、济南片区活力优势，集成打造山海经出海综合服务港。济南片区提供了1500平方米实体空间和资金支持，集成接入商务、发改等9项政务服务事项、20类专业服务事项，形成了需求一键触达、快速响应反馈、境内境外联动、专人全程服务的闭环服务模式。
3: 自今年2月试运行以来，服务港累计对接服务省内外企业300多家，为32家企业开展精准服务。张庆伟：
4: 出海服务港啊， 我们选择以山海经来命名，

0: 在字面上，《山海经》三个字是山东海外经贸三个词的首字，但《山海经》是山东的，又不仅是山东的，承载着助力山东打造北方经济重要增长极的使命愿景。我们希望发挥山东开放大省的优势，与北方特别是黄河流域省份深化产业协同，优势互补，更好地赋能企业抱团出海、生态出海、安全出海。
1: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孙宏忠介绍，山东将聚焦中小企业出海需求，从点、线、面三个维度协同发力，深度参与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全方位护航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2: 在点上，推动优质企业优品出海，依托全省1.7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56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全面摸排企业出口意向、产品优势与目标市场，推动山东专精特新企业优品库与山东外贸优品库数据互通。在线上，推动重点产业链组链出海，引导龙头企业发挥引领作用，向上下游中小企业开放供应链资源，带动配套企业共同对接海外客户与项目。在面上，推动特色产业集群抱团出海，聚焦全省171个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持续推进山东专精特新外贸优品集群出海行动。
3: 眼下，山东6000多万亩小麦进入灌浆增种最后关键期。数据显示，五月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偏多75.7%。面对自害风险，山东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指导农户科学用对，全力夺取夏粮丰收。请听报道。
4: 在成武县，种粮大户黄富新种了2000多亩小麦。去年秋汛晚播，苗出的零零星星，从冬到夏，这块地一直揪着他的心。成武县种粮大户黄富新，
5: 为了提苗啊，又是说打药，又是撒肥，又是浇地啊，这一块也没少费了心。一看天气预报啊，有这个连阴雨啊，怕淹啊，怕这个麦子死掉。
4: 这几天，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李生东正在菏泽开展雨后技术指导。他第一时间赶到黄富新的地头，查看根系后，他给黄富新吃了定心丸。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研究员李生东：
6: 你记住一点，人老腿先衰，小麦也是这样。你看一下这个根系，那我们这个根系还是白色的，这说明我们这个活力啊，就活性啊还是比较好。也是后期的结合上一些什么磷酸二氢钾，防止它早衰，根系的活力继续延长一点。
4: 同样在菏泽，记者在巨野县种粮大户李秀汉的千亩基地看到另一番景象。他种的省农科院自主培育的几麦系列品种，连阴雨后依然青枝绿叶，与周边早衰地块对比鲜明。巨野县种粮大户李秀汉：
7: 执行的是高标准的深翻作业，加配合我们的秸秆粉碎深埋还田的技术，再加上我们的有机加微生物菌剂的施入，近期的连阴雨的情况下，我们能从容应对。
4: 这种好长势得益于两种配粮法，连阴雨天成了科学田管的试金石。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研究员李生东：
6: 这要是晴天的话，千里种应该是有的保障。咱一天增加的产量水平大约就会在个70公斤左右。
4: 巨野县种粮大户李秀汉：
8: 就我们种粮的来讲，看到这种胖胖的籽，发自内心的喜欢，看到自己的孩子。
4: 作为全国重要粮食主产区，今年山东针对晚播小麦启动农技壮苗行动，百名专家蹲点，万名农技人员全周期服务。同时，以几麦系列为代表的自主品种，凭借抗疫高产特性，在今年多重考验中表现突出。目前农技骨干正下沉一线指导，全力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9: 山东各地立足地域资源优势，聚焦农业提质增效，持续完善农业产业链条，培育乡村新业态，带动群众就近增收，激活乡村产业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10: 从一村一景到一片一院，从单点突破到全域共兴，近年来，聊城、东营等地以片区化战略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在东营广饶，当地整合23个村的省级帮扶资金，

0: 成方连片建设35个高标准大棚，抱团发展闯市场。在聊城，当地将垂钓休闲、亲子互动、研学体验、文创打卡等项目聚集在一个片区。目前，单是兴隆村就集聚了咖啡、民宿、非遗体验、特色餐饮等25家文旅新业态，成为市民微度假的首选地之一。游客韩玉茹：
1: 让我们的生活慢下来，塌下心来在这里享受了一天。我们也会积极地带动身边的人来到这里。
0: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兴旺。烟台市牟平区积极探索连农带农新模式，依托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增收。烟台华香果业有限公司针对群众面临的缺粮种、缺技术、缺资金、缺销路四大难题，公司统一为农户提供优质矮化自根真苗木，统一配套水肥一体化及绿色防控技术标准，统一注册品牌并包销商品果，形成了一套全链条托底式合作机制，带动更多果农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发展。华香果业果品销售经理韩家俊：
2: 农户建源，华香提供全程的服务，并连续4年给予农户补贴，并保底收购果品。这种前期赋能、中期服务、后期包销的闭环模式，让农户几乎零风险入园。
0: 蓝莓是日照重要的优势特色产业，当地按照抓规模、创品牌、融三产、提效益的总体思路，推动蓝莓全产业链提质增效。近日，一批重达2.2吨的优质日照蓝莓经过严格检验检疫后发往俄罗斯，这标志着日照蓝莓实现出口零的突破，当地特色农业正式迈向国际市场。日照农发集团员工秦岗：
3: 从园区种植到后期品控，全程都按标准化的流程来做，同时完善全程溯源体系，保证每一颗蓝莓的品质都过硬。
0: 德州平原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助力农户增收。当地将共富工坊作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通过组织共建、资源共享、产业共育，推动共富工坊从点上开花向连片城市转变，有效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村集体增收难、企业用工难三难问题。目前，当地73家共富工坊已形成企业出单、工坊接单、村民做单稳定模式，全面发力帮助群众增收、集体增富、企业增效。德州市平原县组织部组织二室主任铁梦莹：
4: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好扩面提质、资源共享、品牌打造等工作，让共富工坊成为群众增收的稳定器，让更多百姓在家门口端稳新饭碗。
5: 从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到家门口的便捷医疗，再到关爱一老一小的温情服务，我省各地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优化公共服务质效，让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请您报道。
6: 快递进村是农村群众的所思所盼。今年以来，德州在农村快递网点推广使用智能快递柜，村民们可以随时来随时取，真正实现24小时取件自由。村民肖国军：
7: 现在拿快递挺方便的，以前拿个快递得上镇上拿去，现在不用上镇上了，在村里就可以拿，现在24小时不关门，随时可以拿。
6: 在日照，当地充分发挥城乡公交网络覆盖广、成本低等优势，全域推开代客捎货便民服务，货物可配送至城乡公交运力3200个站点，实现68条线路全覆盖。聊城市东昌府区还把非遗展销、即时寄递、电商销售紧密结合，建成多站合一、镇村共配的农村物流体系，让特色非遗好物借助物流通道走出乡村，销往全国。聊城市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吴小阳：
8: 我们道口街道现在是一共有41项非遗项目，我们现在往外卖的这些非遗产品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从这里搞这么一个快递站点，可以立马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
6: 为了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得上病、看得好病，青岛市破解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难点、堵点问题，基层首诊、双向转诊、集满分治、上下联动的就医新格局逐渐形成。如今群众在家门口治病越来越方便。青岛市南区江苏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家庭医生团队长唐春婷：
9: 对健康状况出现变化的居民，第一时间研判病情，及时对接转诊。我们从单纯的门

0: 诊看病医生转变为居民身边贴心可靠的健康家人。
1: 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开展了千人富民工程，为符合条件的150多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了手术，累计减免费用50多万元。患者家属，广饶县大王镇邓家村村民葛素玲。
2: 免费就快来了，对老百姓来说是很好啊，这家庭很大的负担。
3: 由省商务厅主办的“静观消费，出片山东”夏季消费场景征集与影像传播活动昨天在济南启动。活动每季发布创作指南，面向全社会征集吃住行游购玩等多元消费场景的摄影作品，对评选出的优秀作品给予真金白金激励。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
4: 昨天，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省体育局、德州市人民政府举办人工智能赋能体育用品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推进活动暨德州市体育用品产业集群提升活动，现场发布了新轻纺享生活人工智能赋能轻工纺织产业换新升级活动方案，山东省体育产赛融合发展联盟正式揭牌成立。
3: 2026年青海省农牧产业招商引资推介会昨天在济南举行，聚焦绿色有机农牧业合作，吸引鲁青两省115家龙头企业参加，现场展出100余款高原特色农产品，达成40余项初步合作意向。
4: 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展览昨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一展厅开展，共展出240余件套展品，涵盖蒲松龄画像、清宫旧藏彩绘、聊斋图说以及半部蒲松龄首定清稿本聊斋志异等，全景展现聊斋文学，解读蒲松龄的思想内核。展览将持续至8月28号。
3: 省卫生健康委鲁医健康说昨天发布消化系统疾病防治健康知识，山东在全国率先开展上消化道癌等重点癌症机会型筛查试点，已累计筛查330余万例。此外，还启动了重点人群结直肠癌筛查试点，并纳入省政府民生实事，目前已累计筛查超30万例。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4: 来关注天气。29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北风转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20到29度；德州多云转晴，19到30度；聊城多云转晴，17到30度；泰安晴，16到29度；菏泽晴，19到30度；枣庄晴，17到29度；济宁晴，19到30度；临沂晴转多云，18到29度；日照晴，18到26度；青岛晴，19到27度；烟台晴，19到27度；威海晴，19到25度；潍坊多云转晴，18到29度；淄博晴，17到29度；滨州晴，18到30度；东营晴，19到29度；济南晴，20到29度。
3: 海洋天气预报：29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到少云，北风转偏西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18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6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1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8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全省16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预报显示，济南、泰安、临沂、烟台、威海、潍坊、淄博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防火。枣庄、济宁、日照、青岛、东营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其他均为1级，森林火险等级低。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李宪刚。
6: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刻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五月以来，广东多地相继发布了2026-2027学年普通中小学校历，其中高三开学时间从往年的8月1日均调整到9月1日，这个变化迅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5月26号，广东省教育厅在广东民生热线上作出回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高三开学时间，全国有约20个省份是9月1日开学。广东高三开学时间的调整，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政策规定，是规范办学行为、遏制教育内卷、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必然要求。大家都卷，只会越来越卷，卷也是白卷。根本停不下来的高压节奏中，所有人都喘不过气儿来。而从近来的态势来看，遏制教育内卷已然是大势所趋，并且有了一系列落地方案予以支撑。比如说，本学期开始之前，多地就发出通知，取消早读，推迟到校时间。那个时候，很多家长还颇有顾虑，而从这几个月的实践情况来看，基本上还是适应的不错。广东高三延迟一个月开学，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吧。其实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地，高三一直都是九月一日开学的，至少官方文件上是这么规定的。所以广东这次调整大可以说是对标对表，学习先进经验。这番解释简洁明了，对家长来说是有一定说服力的。我们知道，高考以及后续的高校招生都是以省为单位统筹名额分配的，这意味着只要省内一碗水端平，规则一视同仁，那么高三推迟一个月开学就不存在谁吃亏谁落后的问题。广东高三延迟一个月开学，由于是省级一锤定音，统一吹哨，那么各市之间也就没有了打折变通抢跑的动力。但是需要警惕的另一个问题是，各个家庭之间会不会陷入新一轮的暑期补课教培大战呢？我们知道，双减关于教培的约束更多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来说的，高中阶段特别是高三阶段校外补课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那么随着广东高三推迟一个月开学，家长们是不是会转而花重金直接把孩子送去教培班呢？对此啊，我觉得必须做好前瞻性的安排，毕竟遏制教育内卷不能只是学校不卷。这一周啊，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但在一些网络平台上，垃圾不够烧的议论还没有消散。要说这种说法，它也不是凭空想象，不是空穴来风，依据就是近年来我国垃圾焚烧处理能力的快速提升，随之而来的还有垃圾分类没必要了，以后多产些垃圾等等说法。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说法并不准确。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生活垃圾焚烧厂平均负荷率88.7%，在合理区间内。处理垃圾的产能并不过剩，而是不均衡。在一些城市，随着垃圾分类全覆盖，可燃垃圾减少，部分焚烧厂处理垃圾确实不多。可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和乡村，垃圾处理设施要么建设滞后，要么建了不用，长期依赖露天倾倒、溶洞填埋等等非法的处理方式。一边不够烧，一边无处放，垃圾处理能力的落差可能转化为环境质量的落差，进而拖累整体高质量发展。走好城乡产能的平衡木，

现在于打破行政壁垒，实现统筹联动。湖北保康县作为典型的山区县，把生活垃圾跨县运往房县焚烧发电，并协同竹山、竹溪、神农架等多地，构建起了跨区域资源循环利用的闭环。在全国，仙桃、衢州、高平、怀宁等多地都在推行一把扫帚扫到底机制，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整体纳入城乡环卫一体化的体系。正是要多搭这样的桥，用城市富裕的资源和能力去弥补乡村处理能力的短板。有媒体报道说，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垃圾山都被烧光了，这固然令人欣喜，但是从全国来看，还有许多地方流程尚未闭环，处理能力没有跟上，垃圾分类、垃圾无害化、资源化的路子依然很长，还不到放松和乐观的时候呢。省道顾名思义，是连接省内各大城市的主要干线，由省级公路部门管理。一家景区有什么权利拦起路来收费呢？日前，一名博主硬刚四川甘孜稻城亚丁景区截断省道收费这件事引发了广泛关注。5月25号，景区发布通报说，涉事工作人员因为违规放行博主自驾进入景区，已被严肃批评并依规处理。这个回应来得很及时，但是公众更关心的问题是，景区是不是有权截断 S462 省道并强行收费？这个在通报当中依然是一字没提，一句没说。被截断的 S462 省道中有38公里路段，山高谷深，回头弯多达32个，弯道占比超过80%。景区担心自家安全也确实有道理，但是担忧不能成为越权的理由，更不意味着可以公然剥夺公民依法通行的权利。以安全之名行截道收费之实，那就不妥当了。公路法第9条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公路上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的通知进一步限定，只有公安、交通、林业部门可在特定情形下设置检查站或收费站，其他任何部门、单位、组织和个人均不得为之。稻城亚丁景区是盈利性的经营主体，根本不可能有法律的授权，私自设卡收费行为已经明显是违法操作。景区的工作人员似乎还振振有词的辩解呢，该段省道已纳入风景名胜区的旅游道路规划，但规划层面的纳入只是允许景区使用这段道路，不能自我赋权，更不等于可以架空国家法律和国务院的通知。 S462 省道由公共财政投资建设，四川甘孜州财政局此前向媒体明确表示，该路段的养护资金同样来自地方财政，这就意味着这条公路具有不容置疑的公共交通属性，是周边居民过境车辆和游客共享的公共资产。景区不加区分的一刀切截断道路，强制所有过往人员购买每人120元的观光车票，本质上就是以经营权侵蚀通行权，把公共资源异化为企业敛财的工具，这实在没什么好辩解的。更重要的是，不能开这样的头，不然非乱套不可。如果随便哪家景区都可以把途经的国道、省道规划进自己的地盘，然后设卡收费，那么全国的公路网将会千疮百孔，扰乱的可能是整个交通运行秩序，那还得了？国道省道不可避免的要经过景区，可是不能私自设卡收买路钱。这之前山西五台山景区也被曝光车辆过省道需交门票钱，引发舆论批评以后，当地迅速在3个入山口专门设立了过境服务点，实行分流管理，
过境车辆和人员登记。

0: 以后就可以顺利通行，不需要购票，既维护了景区秩序，又守住了公益底线。关键还是让旅游的归旅游，让过境的归过境。对确实需要穿越景区核心区域的过境车辆，不妨实行登记、限时、限速、押金等管理措施。稻城亚丁景区啊，也不妨抄一抄人家的作业啊。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自然资源部昨天召开了发布会，介绍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说到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它是以海洋生物包括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具体来看，海洋药物都有哪些等待我们开发的潜力？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海洋药物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发展的优质赛道。我国在
4: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3: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30%，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4: 早在东汉时期，《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10种海洋中药，随着时代发展，海洋中药也不断增加。到明代，《本草纲目》中收录的已达150多种。虽然种类多，但是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海洋中药主要分布在近海、浅海，对深海、远洋生物的认识和挖掘不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司长马忠明介绍，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和探索不断深入，特别是一些深海极端环境的物种，包括微生物等，都在不断更新我们的认知。
5: 此次指导意见将海洋中药纳入其中，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在15期间组建一批海洋中药领域的交叉创新团队和创新平台，并注重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高效筛选，推进多部门全领域跨学科联合攻关，推进海洋中药的创新研发，研发一批临床疗效突出的中药创新药。
4: 马忠明提到的就是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5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
6: 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4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包括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全链条的融合建设，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 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宣传。

0: 教育、人才梯度培养、资金资本投入、行业跟踪监测等相关的举措。
1: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过陆地，是巨大的药源宝库。2025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了996亿元。如此宝贵的蓝色药库如何转化为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百姓药箱？指导意见提出的15项具体工作任务又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0: 针对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布局不足、临床研究和中试转化服务不畅、关键共性技术体系不完善、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提出打造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等举措，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系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考虑到指导意见的监督落实涉及的部门多，协调的事项也多，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产业也存在准入的要求高、市场更新快、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等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保障和开展运行监测等相关措施。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我国将组织实施医药工业卓越提升行动，聚焦海洋创新药物、现代海洋中药、海洋生物医疗器械、海洋基因工程制品等重点方向，支持突破深海生物资源规模化培养、高通量活性筛选、活性物质高效制备等关键核心技术，
3: 滚动实施医药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持续五链强链，把研发、生产、上市、应用全链条串起来跑通畅，缩短从实验室到病床旁的距离，让更多海洋创新成果快速落地，增进健康福祉，梯次培育优质海洋药物市场主体，支持龙头企业整合上下游资源，提高行业引领带动能力，加快培育一批海洋药物专精特新企业，聚焦重大慢性疾病领域和重点人群用药需求，加大研发应用力度，持续深耕海洋特色药物赛道，向海问药，做强创新，补齐短板，优化生态，全力推动海洋药物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打造生物医药新兴支柱产业。
2: 在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指导意见分海洋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四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众所周知，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如何落实指导意见布局，支持海洋保健食品在内的保健食品发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靳发斌表示，将强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深化标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供给结构，
4: 严把保健食品配方的设计关、生产工艺关、质量控制关，严格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审查，不断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体制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的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健需求，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5: 今年以来，国内的电力市场迎来了新变革，包括贵州、湖北、陕西等在内的多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电费什么时候贵、什么时候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来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我国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何会在今年被各地纷纷取消呢？电价随就是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居民电费账单也会跟着变吗？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0: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负荷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
0: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1: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来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0: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2: 第一嘛，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文件很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0: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1: 光伏现在一下变少了，供需偏紧了，光伏现在

0: 大发了，供需偏松了，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批准。美国官员表示，美伊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伊方表示已获得必要批准并准备签署。美国谈判代表向特朗普汇报了谅解备忘录的细节，特朗普向调解人表示，他希望用几天时间来考虑此事。报道说，签署该谅解备忘录将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突破，但要达成满足特朗普关于伊朗核问题要求的最终协议，仍需进一步的密集谈判。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经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道航行。声明说，船只通行必须事先获得许可并接受协调，任何试图通过其他路线的行为都将被视为扰乱行为。声明还指责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机场附近空旷区域发射导弹，但未造成损失。作为回应，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遭到反击。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再次采取类似行动，将遭到强硬回应。
1: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8号表示，欧盟正在加紧扩充军备。据塔斯社报道，纳雷什金当天在首届俄罗斯国际安全论坛框架下举办的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上发言时说，欧洲正在迅速演变，成为可能引发全球冲突的中心。纳雷什金表示，尽可能延长俄乌冲突，符合某些欧洲精英的利益。欧洲因此宣扬所谓俄罗斯的战略失败，并向乌克兰提供各种军事和财政支持。
2: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1: 瑞士苏黎世州警方28号说，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当天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三人受伤，嫌疑人已被逮捕。警方说，嫌疑人为一名31岁的瑞士公民，其作案动机不明，目前正在调查中。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治疗，也均为瑞士公民。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2: 四，如何把握十五五时期